0: 作风，弘扬新风正气，这是激发担当实干的有力号召。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基本职责。意见紧扣时代要求、发展所需，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既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忠诚铸魂，干净立身，担当成事，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我们就一定能以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更加严明的纪律作风、更加昂扬的奋斗激情，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1: 记者徐川报道。9月17号，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欢送大会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我县38名怀揣报国梦想的优秀青年身着崭新戎装，胸带光荣红花，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全国各地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会议要求全体新兵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坚守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要尽快适应军营生活，刻苦训练，钻研技能，磨砺血性胆气，练就过硬打赢本领，要严守部队条令条例，令行禁止，团结战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要常怀感恩之心，奋勇争先，安心服役，力争立功受奖，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滦平青春力量。新兵代表郑重表态，参军入伍是青年一代的光荣使命，更是淬炼自我、担当奉献的人生淬炼。步入军营后，将不畏艰苦，勇于拼搏，脚踏实地锤炼过硬作风，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军人。家长代表寄予全体新兵，希望孩子们在军营脚踏实地，安心服役，常怀感恩之心，长存报国之志，磨砺意志，增长才干，不负韶华，不负期许。新兵张建波：
2: 马上就要离家去部队了，说实话心里挺复杂的，既期待又舍不得父母亲人，从小到大一直守在家人身边，这次要远赴他乡，最放不心不下的也是家里。到了部队，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好好干，请家里和家乡放心，我会努力蜕变成长，将来带着好消息回来，不负家人对我的支持。
1: 新兵王岩：
3: 参军报国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理想，能够如愿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我已经做好吃苦锻炼的准备。到部队，我会严守纪律，勤学本领，锻炼过硬作风，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以实际行动履行军人的责任使命，争取建功军营，回报祖国的培养。
1: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后，我县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经过多轮严格筛选，共有38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用心做好拥军优属服务，全力当好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的坚强后盾，解除后顾之忧，激励新兵在军营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记者钟子浩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常山峪镇特色果蔬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康赛庄园内鸡精果、西梅挂满枝头，喜获丰收。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采摘、农旅融合产业，让田间果蔬变成富民增收的致富果，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近日，记者在滦平县常山峪镇康赛庄园看到，工人们正在采摘鸡精果。依托优良的自然气候和科学的田间管护，庄园各类水果长势稳定，品质优良，郁郁葱葱的果树缀满果实，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工作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抓紧开展采摘作业，现场井然有序，一派丰收满满的秋日图景。 作为长山峪镇本土特色农业采摘基地，康赛庄园常年开展果蔬规模化种植，精心培育多种优质林果及蔬菜品种，按季节分批成熟，错季供应，让群众四季皆可入园采摘，尽享田园鲜味，有力带动农业增收，产业增效。康赛庄园经理卢玉恒：
4: 我们康赛庄园，然后有蔬菜、水果可以采摘，水果有很多种，像樱桃、西梅、葡萄、鸡心果、苹果、梨等。然后今年现在熟的呢，就是鸡心果和西梅。今年的鸡心果和西梅比较甜。然后后续大概十月份吧，苹果十月中旬就可以正式采摘了。苹果今年长得也非常好。
1: 近年来，长山峪镇立足本土生态与地理资源禀赋，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聚焦特色种养殖培育、标准化生产升级、本土化品牌打造三大重点，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通过全方位提质赋能，有效推动传统农业迭代升级，加速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多元化的现代化农业转型，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根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6: 贺龙全传74回。贺龙作战又勇敢，打得又漂亮，充分表明了他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啊。这个人呢，得经过不断的锻炼，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从实战当中逐渐的成为军事家。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啊。要不就人生下来就懂军事吗？他不懂啊，都得通过不断的实践。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抓住一个日本大佐叫山田，从问他的口供当中了解了奉军许多许多秘密，因此再打起来，贺龙更是得心应手啊。而且贺龙外粗心细，做起战来从不马虎大意，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是打仗，他的部队伤亡率是相当小，相当小。有那么句话，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就说，当领导的，不但会指挥战斗，还得避免伤亡，只有这样，士兵才愿意跟他干。因此独立15师的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下一次的战斗发生在小商桥，你听这个名不起眼儿，但是在历史上小商桥啊非常有名气。据史书上记载，南宋绍兴10年，也就是公元1140年，中兴名将岳飞提兵北伐，曾与金兀术大战于此，抗金英雄杨再兴即在此壮烈牺牲，就牺牲到这个小商桥。当时奉军在此地驻有6万精兵，严密守防，靠着坦克车和飞机的掩护，布成了密密麻麻的防守线，可以说是铜墙铁壁。遇上贺龙的独立15师，看来又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战斗打响之后， 贺龙的15师势必要拿下小商桥。

奉军要势必守住小商条，因此战况是空前激烈呀。枪声一响，烟尘蔽日，杀声震天，炮声轰鸣，血肉横飞。尤其以城东的战斗是最为激烈，张奎发的第十二师伤亡尤为惨重，贺龙直属的第五团伤亡了400多人，第四军的军旗都丢了，后被贺龙是奋力夺回。第76团的团长沈九成身负重伤，第77团的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曾经3次负伤，3次奋起，竭力拼搏，直到阵亡。可见北伐军是前赴后继，惨烈的状况是何等的激烈。贺龙的人马与奉军激战到下午6点，彼此伤亡达800多人，而后敌军实在招架不住了。这时第36军仍在十里铺与敌激战，情况十分危险。贺龙抢占了小商桥之后，即率师增援，行至万庄皇帝庙的时候遭到猛烈的阻击，双方又展开了血战。经过8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将奉军击退。28号晨，贺龙又率部向临颍发动了进击。与此同时，第一纵队的第25、26师、第10师也在临颍城东一线与敌激战。当天9点，贺龙部突破敌之防御，攻克了临颍，奉军是全线溃退啊。北伐军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当时的《国民公报》曾经报道过，说5月28日晨5、6时战斗最为激烈，4军、11军、贺师均奋勇争先，前赴后继，终于克敌制胜。当时还出了号外啊，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贺龙长，贺龙短。贺龙的名气就更大了。就在北伐军和奉军激战之际，冯玉祥将军率领的西北国民革命军攻克了洛阳，向郑州推进。北伐军继续向北推进之际，结果天气不好，下开了大雨了，是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堪，当地老百姓很穷苦，住房也比较紧张，北伐军呢只好在夜外宿营。为此民众都深受感动，称贺龙的军队为仁义之师，加上农协会的组织，都积极支援北伐军，送水送饭送需要的东西。有了老百姓的帮助，北伐军是士气不减呢。就是在这恶劣的气候下，北伐军冒雨跟奉军是展开激战。单说这天，张奎发的第四军与王八犊子军交手之后，叶挺部队激战于汝南，贺龙率师激战于绥平，第8师的师长杨其昌率部激战雀山，张发奎啊亲率大军出汝东打击张宗昌的鲁军。这时候呢，奉军呢也经过调整部署，在前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用飞机大炮向北伐军是狂轰滥炸。北伐军呢打的是十分艰苦，贺龙指挥的人马打了整整一天，由于敌人炮火猛烈，10几次冲锋都不能奏效。看看天色已晚，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了，贺龙的指挥部就设在一个土坳里，卫兵啊想给师长搭个帐篷好让他休息。贺龙把眼一瞪，说啥呢呢，大家都在阵地里，我为什么要搞特殊享受？不用不用。吓得卫兵

因为卫兵啊心里都清楚，一个咱们这位师长确实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另外啊现在的心情不好，因为战斗进行的不顺利，他心里他焦躁，所以谁也没敢言语。这时的贺龙便坐在地上，他啃了两口馒头，回身看看几个卫兵都疲倦地靠在土坎上。哎呀，贺龙心里就想啊，一天的战斗从早到晚，我疲劳呢，敌人也疲劳，敌人的大炮飞机啊，白天能发挥威力，而这夜晚就成了瞎子了，我应当避敌之长，用我之长，利用黑夜发挥我军的长处，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对，别怕累，别怕苦，要连续作战呢。但是他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对是错，他赶紧告诉卫兵，去把周主任给我请来。有人去找周义群，闹了半天，周义群正在阵地给伤兵疗伤，听贺龙叫他，他不敢怠慢，赶紧呢咽着这个战壕，哈着腰同那个卫兵来见贺龙。见着面，周义群就问师长，你找我啊？来坐坐坐坐。哎呀，先抽口烟解解乏。好吧，两个人把烟都装上，抽了几口烟，来了精气神了。贺龙就问他，我说老周，你说这仗咱们该怎么个打法呢？周义群太了解贺龙了，知道贺龙啊已经胸有成竹，便笑着说，你要问我呀，根据我在战事之中了解到的情况，敌人的步兵并不可怕，而是飞机大炮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大家都说我们应当展开夜战，这叫避敌之长，击其之短。贺龙把大手一拍，对喽，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他一指天，依我说，咱们今夜就发动攻势，打他个措手不及。周义群点了点头，对，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我们累他们也累，我们疲劳他们更疲劳，放心吧，我们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会发挥作用的。贺龙不住地点头，义群呐，我现在越来越感到你们共产党员一个个都是好样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打仗勇敢，不怕牺牲，打完仗你可一定要培养我加入共产党啊。周义群也笑了，只要你真心向共产党，共产党是欢迎你的。贺龙一拍胸脯，我呀，我这心早就交给共产党了。说着他拿起电话，下了人马连夜全线出击的作战令。夜袭敌军呢，这招还真灵啊。奉军本来都是老爷兵，平时训练也不怎么严，官兵生活又悬殊很大，白天打了一天仗，早就没有精神了。那些当官的军长师长坐上车到城里逛窑子去了，旅长们找个野鸡啥的陪着自己消遣，剩下的什么营长啊连长的都离开了阵地，找地方抽大烟去了。贺龙师全线趁夜这一出击，这北伐军呢就好像开了口子的洪水一样，哇就冲上来了，打的奉军是哭爹叫马，四散奔逃，有的把鞋跑丢了的，有的都吓得尿了裤子，是滚的滚爬的爬，有的抱着大烟枪就见了阎王爷了。因此贺龙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杀到天光见亮，把个奉军杀了个落花流水呀。贺龙人马战斗了一天一夜，真是疲劳到了极点呢。那些挖工事的人挖着挖着扑通躺那儿就睡着了，这个人要不睡觉就能困死啊。但是
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显示出来与众不同，他们是硬骨头，一个个带头咬牙坚持。那饱受北军之苦的中原老百姓，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下，也帮助军队烧饭、送弹药、抬伤员、筑工事。奉军大败之后，贺龙命令部队进行了几天的休整。这边打得边休整啊，得补充兵员呢、啊，那不就得乱套吗？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彭泽相向武汉政府报告了战役，说贺龙作战如何如何勇敢，贺龙所领导的十五师如何如何立下了大功等等等等。5月29日，贺龙率部北进，是占领了许昌。31日又奉命为先锋，是直逼开封。6月1日，北伐军第二纵队与36军冯玉祥的军队是胜利会师。国民革命军占了郑州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开封。开封在当时啊是河南省的省会，另外开封是12朝的古都。清朝的时候，开封就是河南省的省会，到了民国的时候也没改变。现在武汉国民政府得知贺龙立下战功赫赫，因此通电嘉奖。光那么说没有用啊，经过最高领导的同意，把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番号。6月15日，贺龙升为军长。国民政府还特别批准周逸群升任20军政治部主任。战况是一帆风顺，眼看胜利在望，拿下开封不费吹灰之力。谁也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后方武汉政府发生了变化呀，反共的势力嚣张起来了。说书的一张嘴啊，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前边几段书说的是战场的情况，贺龙指挥的十五师许多的战力，但是呢，后边的情况咱没工夫介绍。后边的情况就是武汉的国民政府发生了变化，这玩意儿它要命啊！总司令部老家里边出了事儿了，直接影响到前敌的战况。原来啊，在1927年的4月间，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仨人，就是苏俄政府的代表、国民政府的顾问43岁的保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叫罗毅，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叫陈独秀。党里的大事都由他们三个人来决定。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召开。出席这个会议的有谁呢？有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鞠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项景瑜、蔡畅、苏兆征等等等。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毅、苏俄代表鲍罗廷，还有个叫维金斯克的。国民党的代表有徐谦、孙科、谭彦凯也参加了大会，蔡畅任大会秘书长。大会啊，由陈独秀致开幕词，继而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农会、总工会、童子军等等组织代表也致了贺词。陈独秀做了5个小时的

政治报告和党的组织状况的报告。陈独秀呢，在政治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四大以来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党的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并对320事件等有争议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报告对上海发生的共产党员被屠杀的事儿进行了分析，报告也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等。陈独秀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这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在五大会上，陈独秀的中共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代表们纷纷对陈独秀进行了批评，都说他中国共产党只注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尤其是对蒋介石是一味的退让。当时参加开会的人，共产党的代表也观点不太相同，陈独秀啊支持鲍罗廷的观点，而另一位共产党的负责人谭平山则支持罗毅的观点。大会的气氛相当热烈，代表们畅所欲言，是各抒己见。大会于5月10日闭幕，期间汪精卫也到会祝贺。大会作出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等等决议案，选出了31名中共委员、14名候补委员，在5届一次会议上选出了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余秋白、张国焘、苏兆征、谭平山、李立三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候补委员4人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了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依然做他的总书记，周恩来被选为秘书长。中国共产党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于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注意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但是呢，因为中国共产党还缺乏充分的政治经验和斗争锻炼，因而对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各种紧迫问题提不出有力的政策。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并在陈独秀表示赞成大会批评他的错误后继续叫他担任总书记，这是一大错误。当武汉国民政府军队在河南与奉军激战之际，5月13日驻守宜昌的夏斗寅独立14师与驻川东的杨森20军开始行动了。他们奉蒋介石的命令，趁着武汉无兵之际，他们联合起了雁江东下之进逼武昌，下出兵之际发表反共通电，声称要率将士为民请命，推翻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这下可了不得，一时之间武汉震动，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成一种混乱的状态。武汉政府马上派叶挺率部进剿，叶挺率领的这个团叫铁军，能征惯战，只比贺龙指挥的部队高，不比他次。因此叶挺率部进剿，双方展开了激战，结果把敌军给击退，确保了武汉地方的安全，这个摇摇欲坠国共合作的政府才得以幸存呢。您说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前方的战敌怎么打，大伙儿心里都没底呀。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贺龙应该何去何从，这个仗是打是不打，是怎么个打法，贺龙心里头也没底了。贺龙全传75回，书接上文，贺龙所统帅的军队连战连克，打了多少的胜仗啊！好不容易先锋部队直逼开封，开封是河南省城，要把开封拿下来，就等于把河南省的地盘整个夺过来，张作霖就得退缩到河北省去。你说这是多好的事儿！与此同时，冯玉祥将军所统帅的国民革命军也拿下了郑州，眼看就要胜利会师。哎，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突然贺龙接到命令，啥命令？叫贺龙胜利班师，马上回武汉。贺龙是深感不解呀，这是为什么呢？打了胜仗了，眼看就要把开封拿下来了，怎么在这个紧要的节骨眼上叫我撤兵啊？不仅叫他撤兵，整个北伐军全撤。但是身为军人，服从是天职，他不能不听啊，没有办法，马上下达了命令，于今天就得撤兵。好家伙，这车站就忙活开了，所有的车皮都变成军车，贺龙手下2万多人马，再加上自重，得多少车皮吧，忙活这就忙活了好几天。贺龙于是胜利班师。在火车上，贺龙坐到专车里边，望着车窗外的景色，心里头很不是滋味。那会儿的火车速度并不太快，所以看外边的景致清清楚楚。他一看呢，刚走过的村庄、镇店、城市，那还是血迹斑斑呢。炸塌的房子，被雪浸湿的土地，带着弹痕的房子，被烧焦的树木，都在眼前晃动，就好像血雨腥风的战场是方才发生的，耳朵里不断的是枪声和炮声。贺龙望着这些，心里是十分的感慨，心说身为军人，我出生入死，那么到底我走的这条路是对是错，我在为谁打仗，死了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他们到底是为啥死的？说是为穷苦大众办事儿，为老百姓办事儿，是不是真的给老百姓办了事儿？我怎么发现这个军阀是越打越多，这贪官越打也越多，什么时候老百姓才能真正的当家做主呢？这心里头越想越别扭，越想越窝囊。贺龙一招手把卫兵叫过来了，去把周主任给我请过来。周主任呢，就是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中共党员，贺龙的好朋友。时间不大，周逸群一边擦着汗，一边来到贺龙对面坐下。师长，你找我，你忙什么呢？哎呀，事儿多了，有很多伤员呢，大发牢骚，我在那儿给他们讲解，正做工作呢，你这不就找我，我就过来了。我说老周，咱俩可是无话不谈呢。那是啊，师长有什么疑惑的问题，你尽管问，凡是我知道的。我说老周，掏心窝子说话，

现在糊涂了。第一件不明白的事儿，为啥打了胜仗要退兵啊？眼看把张作霖就要造趴下了，把他赶出北京城，弄好了他得个全尸滚回东北老家，弄不好就需把他炸死在北京。怎么在这紧要的关头退兵了？还没

我也不明白。但是据我的分析，说句不负责任的话，这话可不应该说，他犯纪律，可能咱家里边要出事儿。我也这么想的，你说能出什么事儿？那事儿多了。我说师长，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谈一谈，无奈前线军务太忙啊，没有时间坐下唠心里话。现在可有了时间了，我得跟你也说一说。恐怕家里边发生的事儿不是一般的事儿，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贺龙更纳闷了，那你指的是分裂？分裂？谁跟谁分裂？我说师长，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还用问吗？国共分裂呀！我看这两党非得分家不可呀。前些时发生的事情你不是不知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大开杀戒，实行什么清党，亲手在上海制造了412反动大屠杀，共产党人是血流成河呀。这股毒气现在蔓延到全国，南方北方都在喊着要屠杀共产党，这难道你不知道吗？难道说咱们武汉的国民政府就无动于衷吗？咱们那个最高领导周逸群说到这儿，又往身后看看，看来是倍加谨慎，又再次压低声音，咱们最高的领导汪精卫能不能受到传染呢？他能不能实行清党，跟蒋介石穿一条腿的裤子，也未可知啊。师长啊，你看现在咱们坐在一起，回到武汉什么结局很难想象。哎，贺龙一听把眼睛就瞪圆了，老周别这么悲观失望，要说汪主席清党我看未必，但是我也不敢打保票，假如说万里有个一，他跟蒋介石穿连裆裤，对共产党要下家伙，头一个我贺龙就不答应，我就跟他对着干，谁这么干我就打谁。老周，我肯定确保你的人身安全，保住你身边所有的共产党员。谢谢谢谢谢师长。不，我怎么老说错话呀？您现在是20军的军长了，我习惯了老管您叫师长。谢谢贺军长。贺龙一摆手，你千万别这么跟我客气，你要跟我客气了我心里头难受啊。但是我总认为着汪主席不会，什么不会呀、啊？方才我的猜测是有根据的。你知道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不？有一个团长叫许克祥，对共产党员举起了屠刀。你想一想，一个小小的团长，他敢冒天下大不韪，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而汪精卫是假装不知道这个事儿，不闻不问也不阻拦，这就是信号。我相信大屠杀也要不远了，真这么严重？贺龙听完了之后，这个心里啊堵了个大疙瘩。说到这儿啊，咱们说句题外的话，数十年前，也就是刚刚解放不久那阵儿，文艺界相当兴旺，在说书的队伍当中啊，出了一位老先生，姓钟，叫钟印谦。钟印谦说的书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说的书啊，大部分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他说的书叫《军阀祸国史》，哎呀，非常新颖，高堂满座是座无虚席。

我出于好奇曾经去听过几次。老实说，这个钟先生不是个真正的说书人，换句话说，他是讲史的，他讲的是中国近代史，要不怎么叫军阀祸国史呢？内容非常新颖，讲的是什么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孙中山、黄兴等等等等等。他呀把它连在一起成了一部大书，其中呢也有贺龙，也有陈毅，也有朱德等等等。究竟是怎么讲的，都是说的什么内容，我现在记不清了。总之，这位钟先生学识渊博，讲的是非常生动，非常招人爱听，尤其这个书也新鲜，所以才座无虚席。为什么要讲这个书，怎么关注那么多，就因为人们对这段历史啊记不太清，太乱，头绪也太多。它不像说传统书，我就说包青天、包龙图，我就说寇准、双天官，我就说杨家将、胡家将、三侠五义、三侠剑。而他说的这个虽然叫军阀祸国史，涉及的面太广，出场的人太多，每个人都有每一段历史，每个人都有每一段经过，加在一起啊，听的人呢头脑都发胀了。一句话，在军阀统治时间连年的征战，枪声炮声从来就没停止过，各省都独立为王，各省都抓枪杆子，各省的统治者都验票子，都在我这个地区花我这种钱，离开我这个范围那钱就不好使。您说乱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在那个年月老百姓何等的痛苦。我曾记得有的老人说过这样的话，说这民国民国反不如大清。那么清朝末年虽然腐败透顶，有光绪皇帝，有慈禧老太后，全国的头领就是他们呗。现在可好，出来无数的草头王，这中央政府今儿个换张三，明天换李四，换汤不换药，而且他们老打仗，也不知道听谁的好，中国整个是政局不稳，大乱套，难免有人说这种话呀。那么贺龙就在这个年代生活，就在这个年代中生长，所以贺龙所处的环境是相当复杂呀。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贺龙和周逸群两个人长谈了将近一道上，虽然说没有什么头绪，但是贺龙一再打保票，老周啊，我对你们共产党我是衷心的佩服，你们党做的事是光明磊落，我认识到只有你们党才能救天下穷苦的百姓，我贺龙啊就跟定你们党了，只要你们能吸收我，我肯定愿做一个共产党员。周逸群连连点头，我早就清楚，早就知道，其实你的情况我向上级领导们一一的都做了详细的汇报了。那好那好，简短接说，这一天火车到了汉口，到了汉口，贺龙他们这一下车，呵，这车站可太热闹了，怎么回事，都是欢迎贺龙的人群，各团体各单位打着不同颜色的彩旗，人们的手里都拿着三角小旗儿，欢呼声响成一片，有很多人拿着大竹竿子挑着炮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扬鼓扬号响的是震天动地呀、啊！

0: 欢迎二十军凯旋归来，欢迎贺军长凯旋归来，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蒋介石。
1: 哟，喊什么的都有啊。贺龙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下车之后，国民政府派来的代表走上去跟贺龙握手献花，这套仪式举行完了，贺龙向人群是频频招手，周逸群就跟在他身后，不管心里怎么不痛快也得露着笑脸。外边汽车都准备好了，贺龙钻进汽车，司机发动了车子，赶奔武昌后补街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叫圣约翰学校。那要说上学校干嘛？原来啊，这是二十军的军部，这司令部就在这儿。贺龙跟代表们告别之后，进了自己的屋里头，解开军装的扣子，先洗了把脸，长出了一口气。哎呀，没想到走得快的回来的也快的，又回来了啊！喝点水吧，脑袋嗡嗡直响，真想好好睡他一觉。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副官从外边进来了，报告，进来，报告军长，汪主席要请您。你说什么？汪主席要想见您，特派的车子就在门口等着，请您马上赶奔国民政府。贺龙心说，汪精卫要见我，啥事儿？连口气儿都不让我喘。明白了，肯定是大事儿。汪主席是最高领导，他要接我能不去吗？所以贺龙啊，抖擞抖擞精神，又把军装穿好了，戴上大盖帽，披上斗篷，挂上指挥刀，来到外边一看，一辆黑色的美国轿车停在门前。贺龙钻进汽车，这车子滴滴一响，拐弯抹角来到国民政府的办公大楼。贺龙下了车之后，有人陪着到了三楼，那地上都铺着红地毯呢，走进了一座豪华的待客厅。等进了客厅之后，贺龙坐到沙发上，双手拄着军刀，四外打量，哎呀，真漂亮！发现这个办公室啊，能有50米左右吧。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墙上挂着名人的字画，所有的摆设都非常的精美。贺龙对这些根本就不感兴趣，他看了一眼，通向里屋的门开着。正在这时，有一个人笑着从里边走出来了。云清，哈哈哈哈！哎呀，又见面了。贺龙一看是汪精卫，赶紧站起来行着军礼。就见汪精卫穿着一身西装白汗衫，打着领带，瞅着是风流倜傥。这个汪精卫啊，在那个旧社会号称中国四大美男子之一啊，其中也有周恩来一个，那两位是谁我说不清楚了，反正汪精卫是其中一个呀，长得好。汪精卫笑容可掬来到贺龙近前，热烈地握住贺龙的手，摇了又摇，是晃了又晃。云清，辛苦了，你打了漂亮的大胜仗，应当重重的提拔于你，应当重重的谢你呀。汪主席，您太客气了，贺龙是个粗人，不懂得什么礼仪，就知道吃粮当兵，就知道打仗，再这一说，打了胜仗也不是我个人的事，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说得好，说得太好了。云清啊，都说你是个直爽的人，我没想到你直爽到这种程度，鞠躬而不

0: 骄傲。看来你心胸十分豁达，佩服佩服，来坐坐。说着让贺龙坐下，汪精卫也坐下，有人献茶。汪精卫把烟拿出来给了贺龙一支，贺龙一摆手，我来这个。贺龙那大烟斗啊从来不离开手，他跟汪精卫说，你那个我抽着不过瘾，还是来我自己这个。所以贺龙装了一斗烟也点着了，心里盘算着，汪精卫对我这么客气，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啥药。贺龙一直在揣测对方的心理活动。汪精卫吸了两口烟，品了两口茶，问了问贺龙此次战事所有的经过。贺龙能像说书的讲的那么详细吗？无非粗略地跟他讲了一讲。哦，实在是动人，实在是精彩呀，看来你的部队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呀。汪主席，这么说吧，弟兄们的确伤亡了不少，但是换取的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汪主席，我是个直人，快言快语，我有个问题可以提问吗？说说。云清，你客气什么呢？咱们既是上下级，又是好朋友，无话不谈嘛，请。汪主席，眼看我的先头部队就要把河南省城开封给拿下来了，而且冯玉祥将军的部队已经攻克了郑州，我们双方正要胜利会师，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奉中央政府之命叫我们班师回来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还是头一次。汪主席能给我解答解答吗？哎呀，云清啊，快人快语，问得好，问得好啊。其实云清，今天我把你请来，你就是不问我也得告诉你。贺龙一听，好啊，请主席快快到来。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和

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他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

0: 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1: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2: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 写美德。

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
1: 撞倒了以后还被骂的一个相关的视频，
2: 嗯，
1: 大家应该都看过。最后呢，核实整件事情都是博主的一个自编自演，
2: 嗯，
1: 啊，全程摆拍的一个假剧情，他们就是为了博取同情、涨粉啊、引流，靠这个流量赚钱。那么很多人觉得不就是拍一个小的一个段子演个戏吗？对，至于这么严重吗？这里大家呢一定要明白，拍段子可以，但必须标注啊，剧情是演绎的，也是纯属虚构啊。标注一个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可能就是搞笑的，大家就笑一笑就过去了啊，深情的啊，就看一下深情的，这样就过去了，也不会把它认为是真实存在的，
2: 对。
1: 如果你故意的啊去伪装成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就会误导全国的网友。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好多这个平台大家的这个流量是非常高的啊，包括好多粉丝啊什么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可能就会挑起社会的一个矛盾啊，煽动大众的情绪，造成全网的一个热议舆论啊混乱。这就不是简单的就是说拍一个视频了，它可能就属于严重的扰乱了网络的一个秩序，就是我们平时守的一个公共秩序。那么今天我们又讲到了网络秩序啊，网络现在这么发达，那在网上肯定是要讲究，就像我们开篇说的，新技术就有新的便利，新的便利就有新的规矩，那大家就得守这个规矩，
2: 对
1: 啊，所以就是不能没有底线啊。那么严重的扰乱网络秩序，他也就已经触犯了法律的规定，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当然那个案件的这个结果大家也在网上也有看了啊，所以流量不能无底线啊，靠造假去博取眼球，最后一定是得不偿失啊，这是肯定的。
2: 可能网友看过就看过了，但是有的人可能就会引起一些关注，就会评论呀，会说一些话等等。其实他已经
1: 对
2: 由此引发的各种事件就已经触犯法律了，
1: 是
2: 对吧？
1: 包括咱们可能会涉及到刚才说的第一类、第二类呢，我们会有一些跟风的一些网暴啊，随意的去嘲讽、辱骂他人。我们都知道现在热点话题也很多，比如，让人敬畏的能量的正能量的一些事件啊，比如说咱们前段时间涉及到洪水，我们有好多这个
2: 对
1: 村主任啊是吧，我们涉及到正能量的这些事件，也有上热搜的。那么个别网友呢，他不会看到人家的一个辛苦付出，专门挑一些细节啊，挑刺儿嘲讽、挖苦，还有恶意的攻击啊。那么还有一些案例就是粉丝之间的相互的吵架，在恶意的辱骂啊，这类的网暴均会被依法的最后被依法的查处啊。所以就是通俗的一个底线呢，就是网上我们可以发表观点，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发表观点，但绝对不能对人家的人身造成攻击或者嘲讽、去诋毁啊，恶意的去抹黑啊，随意的再编造其他的故事，另外发到这个网上。有的咱们可能就是视频播出一小段啊，后续再自己再编一个故事再放上去啊，可能还夹带着人身攻击啊，恶意抹黑啊，那么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可以的啊。那么网上发言不是匿名他就免责啊，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就免责啊，不是的。那么轻则可能构成罚款拘留，那么情节严重的持续恶意网暴的，那直接就会涉及到我们刑事方面犯罪的问题。
2: 就是你算在那个评论区里用别的名字啊，或者是起一个名字等等，最后都会查到你那儿。
1: 对，我们会查的。对，现在网络咱们也是有这个技术的，
2: 对
1: 啊，公安有这个侦查的技术。
2: 所以网上不是法外之地，是吧？
1: 对，不是法外之地，我们不能说随意的去啊，在网上随意的去诋毁、骂

0: 骂啊，去嘲讽个人，尤其是我们在这个热搜上看到比较有正能量的，对吧？比较有正能量的，其实类似于这种案子，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啊，
1: 对，
0: 啊，包括正能量的人、正能量的事件，对吧？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总有人在下面会有一些恶意的评论，我们当然会在随后一段时间就会看到啊，某个公安啊，或者是这个。官方发表的这些文件是如何如何进行了处理啊？对相关人员如何进行了处理啊？都会看到。那么第三类呢，也会涉及到网络上的碰瓷或者是网络上的敲诈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又会涉及到我们，就是可能跟我们可能普通人涉及到比较少啊，比如说。咱们大型的这个网红，大型的大 V 的流量粉丝，涉及到社会群体啊，那个拍电视、拍电影啊，对吧？涉及到大量粉丝的这种情况，还有公关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某人成立了一个公司，他成立了一个公司，会针对某个网红或者是某个现拍的一个电视剧啊，或者他会。这个公司会分成两组，那么这一组呢可能会恶意的去攻击这个某个个人、某个明星的个人或者是团体啊。等他恶意攻击完以后，他可能是分了另一组，另一组再去说去商量说我帮你去处理这件事情、
1: 哦、
0: 啊，对吧、
1: 嗯、
0: 我帮你处理这件事情、那处理这件事情一定是有经济利益
1: 的 对，
0: 对，有费用的、啊，那他再从这一方面再收取大量的费用，再处理自己造成产生的这个恶劣的影响、啊，还有网络上炒作呀、抹黑呀啊，就相当于我们又有公那个就他们叫公什么，就是来消除这些不良影响的人、啊，
1: 就是在现实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部分，然后在网络上的这个，他所做的这些行为和现实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对，其实也是一样。其实可能我们身边也会，普通人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对，
0: 啊，然后这几个人一商量说，你去怎么样干怎么样，然后我来再给你摆平这件事情，啊，摆平这件事情，我需要收多少钱啊？那这不就涉及到？造成网络上秩序的一个混乱，又涉及到碰瓷、又涉及到可能就会涉及到网络敲诈，
1: 对
0: 啊、
1: 然
0: 后这些问题是有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内鬼倒卖普通个人的一个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老百姓买房，我买完房以后肯定是要装修的，对吗？我装修的话，还会或者是我要买房，我别人知道我买房了，哎，我会在近几天之内就会收到一些贷款的相关信息，啊，那可能就有贷款。那贷款的相关信息，那我的这个姓名和我的这个电话，他们是怎么知道呢？怎么就知道我买房了需要贷款？怎么就知道我买房了啊需要装修？
1: 对，
0: 啊，这些情况都是哪里来的？当然这些情况我们也可想而知。前些年就是，近年也都有啊，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就是要防止我们的个人信息被别人倒卖，啊，或者是我们在登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在售楼处我们去了以后说看个房，那先登记一下，或者我买房也都登记一下，对，姓名电话，包括我们疫情期间还登记身份证号什么的啊，就说个人收集，可能他有一个主管的人员，那么主管的人员把自己收集来的这些信息然后倒卖，或者是别人想要从他那里收集到好多的信息向他再买，就属于又转卖然后再转卖，可能还有其他人需要再转卖啊，可能就有部分人他就专门就是收集这些人所有地方的这些人，然后收集完了以后通过总体的这个，有可能会有诈骗机构呀什么统一的再去打电话加微信呀，后续可能就涉及到网络诈骗的问题了，
1: 对
0: 啊，那个人信息就没有涉及到保护，那肯定倒卖也好转卖也好自己卖也好卖给别人再转卖也好，这些都是 不受那个受法律保护的，都是涉及到违法的行为。
1: 嗯
0: 嗯，
1: 你看家里的父母经常会在网上买一些保健品等等，买完之后呢，你这个电话就不断的打进来，
0: 对对，
1: 这个陌生电话那个陌生电话都特别的多，其实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0: 所以我们就不能随便的在陌生的平台上去填个人的相关信息，
1: 嗯，
0: 一定要保护自己的隐私，包括就是现在咱们讲到就是我买一个在某某平台我买一个买条裤子也好或者买个水杯也好，那么可能在第二天第三天我可能会收到一个信息说你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我们有一定的瑕疵，我需要给你退掉，我不仅要给你退掉这个水杯，我还要双倍的去赔偿你这个损失，双倍的啊，那我一般人可能有些人会想，哎，这个事儿比较好哈。
1: 对，
0: 商家自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
1: 嗯，
0: 然后自己又把这个弥补一下给我，而且还能双倍的赔偿我，我一定是没有受到损失的。
1: 嗯，
0: 于是就在商家一步一步的教他你怎么去退这个货，你怎么能收到我给你发的二倍的赔偿款？那我可能会给你一个二维码，请你扫描一下。或者说你会收到一条那个验证码的信息，请你将验证码的这个字发给我或者是我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扫取你面部的一个这个 APP 你怎么去下载，下载完了以后请扫一下就结束了，就问你是否收到了呀。其实你这个阶段有可能你的个人信息全部都被采集完了，
1: 对，
0: 采集完以后可能也会在后台又会涉及到将你银行卡里的、微信里的、支付宝里的所有的钱一并骗走，
1: 对，
0: 甚至严重程度符合刷脸的情况，你都没有贷款，都有可能就私自在银行做的这个贷款，把这个钱也都刷走了，所以我们也是要提醒家里人，就是只要是陌生的。因为正常我们平台可能我们不主动去沟通，我认为是很少有商家会主动告诉你你这个东西有瑕疵，
1: 对，
0: 那我们当然自己也得检查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有瑕疵，比如说裤子你说哪坏了，没有坏，我没有坏，为什么发这条信息，为什么会以个人或者以什么信息来私自的发到我的手机号上，因为正常咱们都是平台打开某个平台有客服服务，
1: 对，
0: 我们在客服上去跟这个商家去沟通，怎么回事正常的话也没有商家说二倍三倍的再返还给我们这个钱，因为商家也是需要挣钱的嘛，正常商家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去提醒一下家里的，
1: 就是，天上不会掉馅儿饼，
0: 对，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不会说随意的就还有好多就是网络上说突然来一个电话说我们有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平台你把这个平台我给你发一个码，你点进去你存钱，你存1000一个月存1000我可能给你200-300的利息，
1: 对，
0: 那这些也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我们还是到正规的银行然后再去做正规的存款，
1: 对，还有哪些情况是在这个网络上会遇到的这种情况呢？
0: 还有一些就是碰到黑客这个软件或者是搞网络攻击偷数据，很多年轻人技术从业者觉得自己会电脑的这个相关的技术，也会写代码，也会破解系统没什么事儿，那么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从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私自去开发售卖入侵的这个手机偷取相关的信息的黑客软件破解比如说停车场企业的系统偷取数据那停车场正常咱们进去以后一个小时比如说3块还是5块对不他可能通过一个黑的软件我停一天20块钱或40块钱就直接消掉了就没有了然后还有企业的一些系统可能偷取企业的数据再去卖给另一个企业或者在企业这个数据里比如说这个电脑可能是3000块钱我黑到企业的这个软件里边或者某个平台里边我做成199我在199就能买了这3000的这个电脑只不过你走的不是正常程序，
1: 对，
0: 也不是正常的领券购买的这些程序而是黑客的软件黑到了这个技术里面造成了商家的一个损失包括平台的一个损失对吗还有攻击别人网络导致企业瘫痪的随意的去攻击到个别企业这些网络造成网络瘫痪的那么全部都是严重的网络犯罪技术本身也是用来做事的绝对不是用来说去钻一些漏洞搞破坏谋取非法的利益但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对的包括我们还有就是第六类网上比如说买一些假的证书做假的一个资质 啊，比如说我现在是律师

0: 啊，我从网上啊，比如说某人他不是啊，
1: 嗯
0: 啊，张某他不是这个律师，从网上去买一个假的证书，啊，做的特别像，跟真的拿出来可能没什么两样，
1: 嗯，
0: 然后拿证书。

0: 就会涉及到好多诈骗的问题。
1: 嗯，
0: 这是一个，包括他从网上又说到买假证做这个假的资质，那还有人图省事儿，网上就办假学历的，假教师资格证的，各种假资格证书的。
1: 这个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学信网上肯定是查不到的，
0: 对，查不到的，对，查不到的所以这里明确呢也是要提醒，只要是制假、售假、买假，全部都属于违法行为。不仅证书是无效的，一旦查实，个人一定要承担法律的责任。那后续是工作呀，这个影响他征信啊什么的，一定是都是有影响的。
1: 前几天我坐出租车，然后那出租车司机跟我说说哎呀，现在从网上买那个北大的毕业证，然后还能在网上查到，我说那肯定是假的。
0: 对，那肯定是假的，那不可能
1: 对，
0: 尤其是北大的，想想都不太可能。
1: 是
0: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这个第七类，就是技术性的帮助。技术团队在比如说在咱们国内成立了一个公司还有境外的他们境外也有公司，专门境外跨境就是赌博，开发一些赌博的网站，然后搭建支付的平台，维护服务器呀，管理域名啊，长期提供全套这种技术支持。那开设，那不就涉嫌了开设赌博了吗？赌场的这个
1: 对，
0: 所以这种行为肯定要依法按刑事这个去追究那么关键法律红线呢，所有人也都应该记住。那么如果是明知道对方又涉及到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网络黑产仍然还提供给软件开发，明知道这个钱是要被诈骗到国外去然后涉及到网络这个也都要诈到国外，就是我明知道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但你给了我很多的利益，
1: 我给你做技术支持支撑，
0: 对，我给你做技术支撑，
1: 但是我没参与你的整个的犯罪过程。
0: 还有包括咱们这个网络信息帮助犯罪活动罪，还有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什么诈骗罪咱们现在又说到就是刑事类犯罪这些问题了。我明知你要把这个钱转来转去的，再转到国外去，这些都我明知的。我还用我的银行卡、我的电话卡，我提供给你，帮你走这个资金的流水。你可能给我几百块钱的一个好处费，几千块钱的好处费，我自己可能觉得，你犯你的罪跟我又没啥关系，
1: 对，
0: 你就走一下我的账，跟我没有啥关系，我还能获点利。其实绝对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
1: 有帮信罪，
0: 就只要是提供了帮助，一定是构成这个犯罪的一律构成这个网络帮助的犯罪它就属于刑事犯罪那你最后你获得这个钱什么，你可能还得要退，你不仅要退，你可能还要承担处罚，你还要担可能还有罚金等等这些部分就是构成严重的这种情况的严重情况下。
1: 刚才康律师给大家介绍了这几类，希望大家就是提高警惕吧，是吧
0: 对，
1: 其实挺颠覆认知的有好多人都不懂不知道。
0: 对，尤其是提供银行卡和这个身份证还有电话卡，
1: 我就帮你转转账，我就帮你转转账，我就帮你办个电话卡，是吧？
0: 对，
1: 只是提供我身份证，然后帮你办个什么什么那个贷款呀，什么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0: 对。
1: 然后其实都是网络上的很多隐形的红线，
0: 对，这个就又涉及到，你看，就是我们自己不能随意的听信网络上转过来的这个。网址不能随意的去点，不能随意的去扫这个二维码，不能随意的去将自己收到的验证码然后发给别人保护自己的财产那么我们也不能提供自己的身份证或银行卡给其他的人去使用这样就会导致另外的一些受害人的钱资金流向不明，
1: 对，
0: 导致另外一些人可能咱就说这辈子存的这些家底儿全都流走了一分钱都拿不回来这想追回来其实就是很难虽然现在有这个技术，但是就是说你想侦破想侦查这个案件就会费很大很大的一个时间和功夫的问题还有能不能追回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就不仅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也得保护别人的财产不受侵犯
1: 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哪些是我们这个普通人就是需要避守的这个网络底线记住就能避坑的呢
0: 对那么第一个就是简单的我们去说就是拍段子就是不能造假不能伪装真实的社会事件去博流量 如果认为这个情节自己也觉得比较好，那我们就简单在上面

0: 解一下啊，故事是虚构的，
1: 虚构的，
0: 哎，
1: 对，
0: 故事是虚构的，
1: 嗯，
0: 啊，大家看了啊，心里那点赞什么，如果认为都好的，那肯定点赞呀，这个评论呀也都不会少，
1: 对
0: 啊，也都不会少，
1: 嗯，
0: 可能有觉得他的信息都很好，那他的粉丝量也会上去，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不要去造假，去伪装真实的社会事件，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网上发言，我们不骂人，不嘲讽，不网暴任何人。啊，不对某些人的人生进行攻击，去抹黑他，去造谣他啊，我们正常的发言就可以啊，
1: 嗯，
0: 表达自己的观点，嗯。第三个就是不参与负面舆论的一个炒作，不搞网上的碰瓷敲诈啊，不要一面去做坏的事，一面假装要钱再去抹平这个事情啊，
1: 嗯，
0: 这样也是不对的，
1: 嗯。
0: 第四个就是任何的岗位啊，绝不去倒卖群众隐私的相关信息。我的可能岗位就是比较便利啊，我能收集到只要来我公司来我单位的任何人的这个信息都需要做登记，登记完了如果我要想倒卖的话，拍一张照片就可以倒卖出去啊，但是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啊，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不碰黑客的工具，不搞网络攻击，不偷数据啊，正常的去支付这个涉及到比如说消费的情况啊，网上消费呀，啊，或者是电脑平台什么这些消费啊，
1: 嗯，
0: 直接消费啊，不要去通过黑客这些数据啊去改变原有的这个价钱，
1: 嗯，
0: 导致我们平台和商家的损失，
1: 嗯。
0: 第六个呢，就是不去买的假证，不用假的资质，也不走捷径，
1: 嗯
0: 嗯。第七个就是技术打工不等于合法的打工啊，踩中黑产这个红线啊，也是可能会构成违法的。
1: 嗯。
0: 那么网络空间是公共的空间，人人都有权去发言，但人人也都有守法的义务，没有法外之地，没有匿名特权，没有流量的这个特权，要守好底线才能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
1: 嗯
0: 嗯，
1: 我们的网友说他问了一个问题，说我想问一下邻居淹了我家不赔钱能起诉吗？
0: 可以啊，
1: 嗯，
0: 这是构成普通的这个侵权啊，
1: 嗯，
0: 普通的侵权，首先我们就是应该取证，应该取证，淹的是哪个部位，
1: 嗯，
0: 啊，有没有找物业的人员先上楼上去看一下啊，
1: 嗯，
0: 因为我不要私自的去楼上啊，
1: 嗯，
0: 可以找物业的人员去看，当然物业如果不同意我们也可以去敲一下楼上的门，
1: 对，
0: 比如说你家有没有人突然跑水了，
1: 嗯，
0: 对不，我们对楼上也是一种友好的提醒，
1: 嗯，
0: 或者本来漏水了人家楼上也不知道是漏水了，对他也是提醒，
1: 嗯，
0: 然后抓紧的去维修，那么造成我们楼下的墙体墙面然后顶部包括可能会漏到床上啊桌子呀，泡了啊，那就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下，那就要固定这个证据啊，造成了哪些损失，然后比如说桌子，你说你是多少钱买的，目前造成你这个损失的话，那么二手价是多少啊，对不，你现在的评估价是多少呀，哎，收集好证据啊，跟楼上去友好的去协商啊，如果实在协商不了的话，我们当然也有维护自己权利的这个维护自己权益的这个那啥的
1: 方法，是吧？
0: 对啊，
1: 嗯，
0: 有法律的武器啊，法律是我们的武器，嗯。
1: 我家孩子就被网骗把微信号给骗走了，
0: 嗯，
1: 立刻改名字改头像，
0: 嗯，
1: 我就去公安了。
0: 嗯
1: 嗯，
0: 对，这种骗了就可以立马报警，
1: 对吧？
0: 立马报警，那微信里有可能会涉及到还有钱呀，
1: 对
0: 啊，钱有没有转走啊？
1: 嗯，
0: 对，立刻报警，然后涉及到挂靠不是。那个就是绑定了银行账户，
1: 对
0: 啊，立刻给银行去打电话，如果要是能直接把这个微信号能申请回来了，那能不能做一个解绑，对吧，
1: 嗯，对，
0: 把那个银行账户先解绑了，然后打一下客服电话，
1: 对，
0: 啊，
1: 打给客服，
0: 说明一下这种情况，
1: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完康律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也是非常的震撼，
0: 嗯，
1: 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请您给咱们老百姓，
0: 嗯，
1: 普通的这个普通人总结几个最实用，日常用的，
0: 嗯，
1: 能避坑的要点，好吗？
0: 嗯，行，那咱们就简单的总结四点吧，
1: 嗯，
0: 啊，四条全民必守的，也算是网络安全的一个准则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扫码。嗯，刚才那个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微信被
1: 骗子
0: 盗走的、
1: 嗯，
0: 其实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扫码的行为，哎，确实之前我们有咨询的，
1: 嗯，
0: 啊，确实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
1: 嗯，
0: 啊，扫码不要随意的去填写陌生的问卷啊，咔，我们是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1: 嗯，
0: 然后点开以后说，哎，我

0: 我们是怎么怎么哪里的，你需要填一个什么文件，把家里所有这些情况全都填进去了，那肯定是不对的啊。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信息的来源啊，这条短信的来源，然后就是不要随意的去领免费的礼品，免费礼品里面可能就会涉及到扫码、验证码，可能还会一个刷脸呀等等，这种行为都有。
1: 大街上就经常会看见扫码领纸，
0: 对
1: 是吧？领纸
0: 所以就是避免这种行为。之前确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扫完码以后，到了晚上可能就会拉到一个群里面，大家都在这个群里面，可能就会有发说一些讲一些简单的课呀，哎，最后大家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哎，再需要扫个码，再需要支付个什么钱。可能第一次支付第二次支付都没有什么问题，等到第三步的话就需要你可能大额的去支付一些钱，等你大额一支付完了，马上平台就没有了，
1: 退群了
0: 、
1: 删除了，
0: 就没有了啊。任何电话信息、个人信息，甚至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加入到这个信息里面的，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一定要避免个人信息被批量的采集然后倒卖。第二个呢，就是手机 APP 权限按需开启吧，定位呀、相册呀、通讯录、麦克风，不用的咱们就一律在后台就给它关闭，就不要长期开着。第三个就是绝不向任何人去透露短信的验证码、银行卡密码和有人脸核验的这个信息，就是人脸核验这个信息我感觉比这个验证码和银行卡密码还要重要啊。
1: 对，
0: 你就网上下一个手机银行的 APP， 就会涉及到
1: 人脸验证
0: 啊。对，可能咱们现在都想象不到那个技术的有多高，
1: 先进性，
0: 对，先进性。他直接从后台说你在这个网上说刷一下脸，你说银行系统就把这个钱就盗走了。
1: 对
0: 啊，这个技术在这儿摆，所以咱们就尽量避免自己去刷脸，去
1: 这个能不用人脸就验证，不用人脸验证，
0: 对咱们就不去，
1: 是吧？
0: 对，是。第四个就是，遭遇网暴，包括信息泄露、恶意骚扰，第一时间呢就要取证、去投诉、去维权，不要忍气吞声，包括上面我们如果涉及到银行的这些流啊，网络的这些，网暴啊，可以找平台投诉的，能够下架的就立刻找平台下架，投诉。另外呢，涉及到需要立刻报警的，我们就要立刻去报警。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往银行卡被盗刷的，赶紧想办法打电话，然后找银行把这个卡目前就停掉。
1: 对
0: 啊，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这个四点的网络安全的一个准则啊，守好底线吧。
1: 先取证，
0: 对，
1: 然后让平台停止，接下来是投诉、维权。
0: 对，维权。
1: 如果个人信息被泄露，
0: 不能等
1: ，对，一定不能等，因为在网络上都非常快，有可能一瞬间的，
0: 对，
1: 有可能你这会儿看见了，然后你赶紧截屏或者录屏，有可能过一会儿它就没了，
0: 对，就没有了，
1: 是吧？
0: 是的。
1: 如果说个人信息被泄露了、被滥用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具体怎么维权呢？
0: 维权的话咱们三步吧，三步。首先呢就要固定全部的证据，包括截图、录屏、聊天记录骚扰记录这些都要全部先固定下来，固定下来。我们现在手机应该都可以录屏，
1: 对，
0: 把这所有的这些聊天记录都先录进去，防止你自己的删除，或者是
1: 它还有可能远程的删除，是吧？
0: 对，这个或许有这个技术啊，可能是这样的。第二个就是向平台去投诉啊，当然我们还有网信办，就是12377，主要是用来举报一些网络造谣啊、侵权啊、诈骗呀这些案件啊，包括我们消费的12315进行举报。第三个就是造成名誉的财产损失的，依法起诉维权，要求删除信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啊。当然还是前提一步，发现在哪里，涉及到就比如说抹黑呀、造谣呀、名誉权受到损失了，还是立即先应该给平台打电话投诉，把我们投诉的这个情况也要做一个证据的固定。
1: 好的， 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是个人信息如果被泄露被滥用，我们应该如何的维权，固定证据向平台投诉，然后造成名誉财产损失的就是起诉维权。
0: 对，是。
1: 那今天呢，结合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热点，最高法最新典型案例，那康律师呢带我们全面的读懂了网络暴力维权、 AI 新型侵权、平台责任，还有网络黑产犯罪、个人信息保护的

0: 这方面的法律知识，也是非常的实用。康律师，请您把我们今天的内容做个总结好吗？
1: 好的。
0: 嗯，
1: 那么就是智能的时代，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空间呢也不是法外之地，技术创新有边界，网络言行有底线，个人权益有保障。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学法、知法、守法啊，用法，守住个人的信息安全，守住网络的法治底线，共同的守护晴朗、安全、有序的数字网络空间。
0: 嗯，
1: 然后保护自己和个人的财产和名誉权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人身的安全都有可能啊。
0: 对。好的，那我们感谢康律师的专业细致的铺法。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嗯。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4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孟静律师做客直播间。孟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孟律师来到直播间呢，要给我们介绍的是离婚夫妻财产该如何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到过这个离婚之后啊，这个子女抚养的问题，当然了财产分割也是离婚之后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很多的家庭当中啊，可能结婚的时候好好的，可是离婚起来呢，这个因为财产也会闹出很多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孟律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孟律师，夫妻离婚财产的分割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5: 目前呢，我国实行的是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也就是说，只要夫妻双方做出约定，那么如果夫妻双方没有特别的约定，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或者是做出了一些其他的约定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取得的财产原则上是归那个夫妻共同所有的。两口子感情好的时候呢，自然不存在分割财产的问题，但是闹起离婚的时候，大到房子车子，小到床单被罩，可能都在双方的计算之中。夫妻双方离婚呢，共同生活的基础不复存在，自然也就涉及到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一些问题。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关系呢，到双方离婚后的生活质量一直都是矛盾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那么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了，离婚的时候，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来进行判决。对于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等呢，也应当依法予以保护。那么在实践中呢， 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双方协商达成协议，这在双方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中都可以适用，另外一种就是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决，适用于诉讼的离婚的这种方式。
2: 嗯，在实际生活当中，哪些是属于夫妻离婚的时候的这个分割财产的范围呢？
5: 在实际生活中呢，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双方可以主张分割的财产必须是夫妻共同的财产。对于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子女的财产或者是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都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范围，当然呢也不属于分割之列。另外一方对这些财产呢也没有权利主张相应的分割财产的权利。因此呢，离婚的时候啊，要分割财产首先要弄清楚哪些是夫妻共同财产，而哪些呢又属于个人的财产。
2: 刚才您提到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范围，它到具体都有哪些呢？
5: 夫妻共同财产指的就是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取得，依法由夫妻双方共同享有所有权的这样的财产。而日常生活中具体来说哪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法律呢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典第1065条规定了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也就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的部分。那么这个约定呢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如果没有约定或者是双方的约定不明确的，那么适用民法典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相关的规定。
2: 那我国民法典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如何规定的呢？
5: 夫妻间呀，如果没有刚才我说的这个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的呢，按照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面的财产就是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比如说工资、奖金、劳动报酬。工资、奖金、劳动报酬呢就是都属于劳动所得的报酬就是我们夫或妻一方或者是双方从事一些劳动这些劳动呢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获得的一些工资、报酬、奖金、报酬。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我们的基本工资各种形式的单位的补贴、奖金、福利等等。还有就是生产经营投资的一些收益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呀，一方或者是双方经营一些私营企业呀个体工商企业还有合伙企业等等，那么这些所获得的收益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当然了，不仅如此比如说股票、股权、股份等等这些投资性的收益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呢知识产权的收益，夫妻共同取得的一些知识产权比如说共同写作的一些书籍、论文，还有共同发明的专利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享有的。那么这个夫妻共同享有的这个知识产权所得的经济利益也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一方呢取得了知识产权比如说这个夫妻一方他取得这个相应的知识产权，这个权利本身属于个人所有，但是呢这个权利取得的相关的经济利益那就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了。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呀没有取得经济利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预期利益但是没有取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呢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呢比如说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者是双方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呢我们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如果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明确表示了只将遗产或者是财产处分给夫妻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就不享有这项财产的所有权这样的继承受赠的财产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了。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应当共同归夫妻共同所有的一些财产。
2: 嗯，那您说的这个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具体是指哪些财产呢？
5: 这里面呢我们法律也做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和解释。
2: 嗯，
5: 啊，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里边就有做出相应的规定。啊，比如说法律规定了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那么这个收益就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
2: 嗯，
5: 如果夫妻一方呢以其婚前取得的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了投资，那么这种投资行为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2: 嗯，
5: 但是呢如果属于自然增值，那么就不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范围之内。
2: 嗯，
5: 比如说呀这个一方呢就是婚前以其婚前的个人存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续进行炒股，那么因为炒股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啊炒股的本金仍然属于个人财产的范围。
2: 嗯，
5: 还有呢比如说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是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呀住房公积金具体指的就是暂存于单位或者是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但是还没有实际取得的住房补贴和公积金，那么这部分钱呢可以说将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提取。这类的补贴还有住房公积金虽然没有实际取得但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嗯，
5: 当然了还有比如说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是应当取得的一些基本养老金啊破产安置补偿费呀，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嗯，刚才孟律师给我们介绍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男女双方这个实际取得的养老金呀包括那个破产的安置补偿费呀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共同财产的。那么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又都有哪些呢？
5: 夫妻个人财产指的就是夫妻在实行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依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还有夫妻双方的约定各自保留的一定范围的属于个人所有的这样的财产。
2: 嗯，
5: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一些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比如说一方的婚前财产。
2: 嗯，
5: 婚前财产呢就是我们夫妻在结婚之前各自所有的财产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劳务所得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其他的一些合法财产，这都是婚前取得的。
2: 嗯，
5: 那么除此之外啊婚前的个人所有的一些货币还有一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归个人所有，这个就不属于我们之前所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2: 嗯，
5: 当然了一方的婚前财产在婚后产生的一些孳息和自然增值，那么也仍然属于个人财产的范围。除此之外还有比如说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夫妻一方呢因为受到人身伤害了而获得的一些医疗费啊伤残补偿费或者是用于其他的这个赔偿或者是补偿。
2: 嗯，
5: 那么这一部分赔偿和补偿由于具有很强的人身性质是用于保障受害人生活的一些基本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属于个人所有的，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2: 嗯，
5: 还有比如说这个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中确定的只归一方的财产，刚才我们也在夫妻共同财产中也提到过。
2: 嗯，
5: 当然还有一方专用的生活物。

0: 品，比如说个人的衣物、书籍、资料，都是极具个人属性的这样的财产，那么它属于个人的财产。
1: 嗯，
0: 当然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疗生活补助费啊，这些都属于个人财产的范围。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些法律，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定。
1: 嗯，其他的应归一方所有的财产又都有哪些呢？
0: 其他的啊，比如说这个婚前个人财产的增值的部分，婚前的个人财产在婚后增值了，那么当然这种情况下应当分为两个部分，经过夫妻共同管理经营部分的增值呢，这个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嗯，
0: 那么自然增值还有不是共同经营管理的增值，那么这部分呢属于个人财产。当然还有复员转业的军人，他们的复员费、转业费、医疗补助费，还有呢回乡生产补助费，这些费用属于个人所有。
1: 嗯，
0: 夫妻一方的，当然还有一些夫妻一方的人身保险金啊、人寿保险金、伤害保险金，这种啊具有很强的人身个人属性的属于个人财产。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与个人的身份密切相关的啊，比如说奖品、奖金，还有国家资助优秀科学工作者的一些科研津贴啊，一方的创作的手稿、文稿、艺术品、设计图、草图等等，这类都属于个人所有。
1: 嗯，
2: 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律师随行。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孟静律师。今天呢孟律师将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离婚夫妻财产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刚才呢孟律师给大家介绍了夫妻离婚财产当中包括夫妻的共同财产和夫妻的个人财产都有哪些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孟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普法宣传已经应该说是很到位的，所以有一些人在知法的时候他容易会犯法，那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夫妻的一方会有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行为，那如果说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了，那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在现实生活中啊，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夫妻双方离婚，不管是通过协商的方式还是诉讼的方式，都应该按照民法典等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并且呢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分割财产。民法典第1092条关于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后果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那么不论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双方已经进入了离婚诉讼阶段，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呢，都可以对擅自处分共同财产或者是伪造债务侵占另一方财产的一方啊，这个少分或者是部分。当然此外啊，这个法律的相关规定啊，当然这条规定呢只有在发生了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或者是啊一方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时候，才适用这条规定。那么离婚后呢发现了上述的行为呢，可以再次起诉请求分割夫妻的财产。
1: 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房屋的分割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在离婚的时候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关于房屋分割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在司法实践中呢，常见的需要分割的房屋类型啊，包括几类，比如说夫妻婚后购买的房屋，还有一些是一方婚前购买并且支付首付，婚后呢共同还贷的房屋。还有一些是以父母的名义购买的房屋，还有呢就是没有取得所有权或者是没有完全取得所有权的这样的一些房屋。当然呢不同的 房屋的类型，那么我们在离婚的时候分割财产的时候也采用不同的原则。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婚后购买的房屋这个夫妻婚后购买的房屋呢，这个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对房屋的价值以及归属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时候法院按照相应的情形分别来处理比如说如果是双方都主张房屋的所有权，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竞价取得如果双方不同意竞价取得呢这个法院就要根据照顾子女女方或者是另外一方有无过错这样的原则进行判决给一方。那么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呢，也应当给予对方相应的补偿。一方主张，还有就是比如说一方主张房屋的所有权，而另外一方不主张，那么这个时候就由评估机构按照市场的价格对房屋做出相应的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呢，应当给予另外一方相应的补偿。当然了，还有就是双方都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那么对房屋进行拍卖和变卖，就所得的价款进行分割。这是婚前购买的房屋当然刚才我们说了，还有的情况是一方婚前购买并且呢支付首付，婚后呢共同还贷的这样的房屋。夫妻一方婚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且在银行贷款了，那么婚后呢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房屋呢登记在这个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那么法院呢一般会这个判决该房屋归登记一方所有。那么尚未归还的贷款呢，就是为房屋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呢，以及相对应的财产增值的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照顾子女女方或者是对方有无过错这样的原则由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对另外一方呢进行补偿。当然还有就是以父母的名义购买的房屋，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这样的一些房屋，那么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的时候呢，另一方主张按照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那么一般法院是不支持。但是购买房屋的时候呢的出资可以作为借款，要求借款人偿还。
1: 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人面对离婚或者准备离婚时，他不清楚这个配偶的财产状况，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应该如何的来查清对方的财产呢？
0: 在离婚之前我们就要搜集掌握对方的一些财产的明细这个是非常重要，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些事情了。当然呢，不同类型的财产查清对方财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房产，如果我们知道房屋具体坐落的位置，当事人应该带上自己的身份证结婚证还有相关的证件到房屋所在地的房产交易中心填写相应的一些表格文件申请查询当然这个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房查人。如果能查询的话呢，房产交易中心会打印房屋产权的相应的登记的信息。那么对于存款存款呢，这个是最容易被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了。但是在离婚案件中呢，如果主张分割对方名下的银行存款，必须要知道具体的开户行还有银行账号这样的这些信息。如果连对方的具体的开户行银行账号都不清楚，那么无论是在离婚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这种方式中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些存款。那么因此呢，当事人如果有离婚的想法，要注意收集获取对方的开户行还有银行账号等信息。这是我们也要注意收集的一些信息然后呢，还有针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动产， 如果有一些收藏品啊、珠宝啊、手表啊啊这些物品，这些动产价值比较高，那么这块往往是离婚时双方分歧比较大的财产啊，经常呢一方说的很详细啊，然后另外一方啊这个就说不存在这些东西啊，也有这种情况。这种高价值的动产呢，体积小价值高，容易藏匿转移，所以呢啊尽量尽早的啊将这些财产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要么就是存到银行保险箱啊，或者是约定双方同时到场开箱提取啊，那么还有就是啊就可以保存这些物品购买的一些发票、付款记录、保修单、收藏证书等等啊。当然呢，如果有视频还有照片作为佐证是也是很好的。啊，当然呢，法院不处理啊此类财产，有的时候并非不是不能证明这类财产，而是无法证明这部分财产控制在对方的手中。那么啊，如果要是对方啊这个说这个东西不在自己手里，已经被拿走了啊，那么没有办法证明，也就没有办法对财产进行分割。啊，所以说一需要一些我们所说的文字资料呀、微信记录啊、啊付款的一些佐证来进行作为证据来佐证。
1: 好的，那么刚才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孟静律师给大家介绍了离婚夫妻财产该如何的处理，如何的分割。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仅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当然孟律师给大家介绍的更详细一些，也希望听众朋友在处理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问题上能够谨慎一些，留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这个动产呀、不动产呀等等方面的内容。节目最后呢，我们留一下孟律师的电话，如果听众朋友在离婚方面有问题的话，可以向孟律师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159-3241-2828，159-3241-2828。好的，孟律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冲动的夫和妻。
3: 2021年的冬天，一个火警电话打破了城市的宁静。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小区着火了，你们快点来救火吧。119报警中心接警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到了着火的居民楼，撞开房门，里面是浓烟滚滚。消防队员扑灭大火后，发现主卧室被烧黑，卧室的床也被烧毁，周围散落着一些还没有完全燃尽的家具。但令人震惊的是，地上居然还躺了一具被烧焦的尸体，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警察立即到达现场，经初步调查，这名死者叫李梦竹，并马上联系了死者的丈夫刘大成。当刘大成赶回家中，看到被烧焦的妻子腿一软便瘫坐在地上放声痛哭，警察赶忙上前劝解，刘大成越哭越厉害。为了进一步查明死因，警方通知刘大成需要把李梦竹的尸体带回去尸检。听到这里，刘大成仿佛像换了一个人，立即停止了哭声，向警察问道，为什么要解剖尸体？人都烧成这样了，还折腾他干啥？我得赶紧把他火化，让梦竹入土为安。警察耐心地解释道，根据目前现场证据来看，还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所以尸体肯定要带回去进行解剖，才能查明真正的死因。刘大成辩解道，什么他杀呀，这不就是烧死的吗？我老婆平时就粗心大意，好几次把电源线都烧着了，上次差点把房子点着了，我看这次啊，就是他粗心大意，自己把自己给烧死了。
4: 刘大成的奇怪表现引发了警方的怀疑， 他为何不愿意进行尸检，又为何会一口咬定妻子的死不是凶杀

0: 而是意外呢？警方带着疑问对刘大成展开了进一步询问，这一问还真问出了大问题。
1: 警察问刘大成今天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离家的时候有没有异常情况。刘大成支支吾吾地向警察说道，今天天气还不错，我吃过午饭呢，想去银行办点事儿，下午一点左右就出门了，走的时候我老婆还在床上睡觉，大概两点半的时候突然接到电话说家里着火了，我就赶紧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刘大成补充道，这个孟主呀平时就不注意用电安全，睡个觉还要开电暖风，你们说是不是他开电暖风着的火呀？难道真像刘大成所说，李孟竹是因为使用电暖风引发的火灾吗？随着警方对案件的进一步调查，警方认定这次大火并不是一场意外，而是有人故意纵火。死者的丈夫刘大成有重大作案嫌疑。首先，经过对李孟竹的尸体进行解剖，警方得出了鉴定结论，发生火灾前李孟竹就已经死亡，死亡时间大约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也就是说刘大成在家的时候李孟竹就已经死亡了。警察马上对刘大成展开了询问，面对种种证据，刘大成无力辩解，终于向警方坦白，就是他杀害了妻子李孟竹。刘大成与李孟竹认识前就有过一段婚姻，当时刘大成在当地经营一家小工厂，收入还算不错，但是刘大成性格暴躁，几年前与前妻离了婚，儿子跟随前妻生活，离婚后不久，出手大方的刘大成认识了李孟竹，李孟竹年轻漂亮，两人相识3个月后迅速闪婚，然而两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刘大成因为厂里的业务经常在外喝酒应酬，成天醉醺醺回家，夫妻生活一直不理想，而且还经常与前妻联系，每次都大手大脚的给前妻和孩子花钱，这让李孟竹大悔不满。于是李孟竹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这样就能拴住刘大成的心和他的钱。可惜二人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后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刘大成身体出现了问题，这让李孟竹对丈夫就更加不满了。婚后第3年，李孟竹向刘大成提议收养一个孩子，刘大成认为收养的没有自己生的亲的孩子，所以坚决不同意。两个人因为孩子的问题每天争吵不断。
0: 李孟竹虽然成天盼着要孩子，但每次看到刘大成为了哄他而大把花钱，他也只好暂且作罢。可是好景不长，两人再次爆发了激烈矛盾。
1: 这次的矛盾还得从李孟竹的哥哥李强说起，他在外面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于是想拉着刘大成一起出资，刘大成在李孟竹的劝说和高回报的诱惑下同意投资。刘大成投资入股的第一年收入可观，回报丰厚，第二年就决定增加投资，他先是把自己的工厂抵押出去，后又向他人借了一大笔钱。不幸的是这次李强的生意出现了问题，资金链断裂，李强血本无归，连带着刘大成的投资款也无法收回，还要面临债主上门讨债。眼看到了破产的边缘，他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刘大成埋怨李孟竹说，你成天不干正事儿，以后你和你的家里人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李孟竹觉得自己很冤枉，当初自己也就是提议了一下，最终决定投不投资还是刘大成说了算。面对丈夫的指责，李孟竹也反驳道，赚钱的时候你比谁都积极，现在收不回钱就怪到我头上，凭什么？我哥赔的比你还多呢。刘大成听了这话更加愤怒，你还有脸

0: 替你哥说话，要不是他，我的厂子能没吗？我看就是你们兄妹俩合伙骗我的钱，我这就把他告到法院去，让他还钱。我过不好，谁都别想过好。李梦竹一听就急了，怎么还成我们骗你钱了？而且刘大生要把自己的哥哥告上法庭，以后还怎么在娘家做人？他直接指着刘大成的鼻子骂道：你真不是个男人，我跟你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委屈，连个孩子都没有，你欺负我就算了，你现在还要欺负我娘家人。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刘大成的怒火，此时他恨不得让李梦竹立刻从眼前消失。于是刘大成猛地上去就狠狠给了李梦竹两个耳光。李梦竹见刘大成打了自己，大声喊道：好你个刘大成，你敢打我，你有能耐打死我呀！发疯般的用力抓挠刘大成，刘大成恼羞成怒，双手用力猛掐李梦竹的脖子。李梦竹拼命挣扎，啊啊的叫不出声来，双手不断反抗。刘大成不但没有停手，反而越掐越狠，直到李梦竹渐渐的瘫倒下来，整个人不动弹了，才松开了手。刘大成发现李梦竹已经没有了呼吸，顿时慌了神，又害怕事情暴露，沉思片刻后决定把李梦竹的尸体裹着棉被放到床上，随后把电暖风挪到离床不远的位置，点燃了屋里的床单和被褥，走出了家门。于是就发生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案件总算水落石出，最终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放火罪对刘大成提起公诉，而在法庭之上，刘大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自己既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构成放火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庭审中，刘大成认为自己是情急之下杀死了李梦竹，因害怕事情败露才放火烧毁尸体，伪造现场，因此认为自己仅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毁坏尸体罪。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大成因投资失败与妻子发生口角，为发泄私愤持续掐个被害人颈部，用力扼颈致人死亡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刘大成有杀害李梦竹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并造成李梦竹死亡的后果，其行为依法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刘大成杀人后烧毁尸体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律点，杀人后烧毁尸体构成什么罪。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司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放火燃烧的对象既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财物以外的其他物质，只要放火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就构成放火罪。故意毁坏尸体罪是指损毁尸体完整性的一切行为，如分割尸体、破坏尸体外表等。本案中，刘大成放火烧毁案发现场，最终导致李梦竹的尸体也被烧毁。李梦竹尸体被烧毁的结果显然是由刘大成的放火行为引起的。案发的小区是高层住宅楼，刘大成在卧室点火后立即撤离案发现场，若不是被保安及时发现，势必造成楼内不特定人的伤亡及财产损失，其放火行为所引发的危险性已远远超出毁坏尸体这个危害后果。因此刘大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放火罪和故意毁坏尸体罪。由于刘大成所犯两罪属牵连犯，根据择一重的处罚原则，应当以两罪中的重罪即放火罪对刘大成进行定罪处罚。刘大成案发后积极主动认错，并向岳父岳母支付赔偿款，最终获得李梦竹家人的谅解。考虑到刘大成认错态度良好，法院最终判决刘大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两罪并罚后最终决定对刘大成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案件中的刘大成因为家庭的矛盾一时冲动杀害了妻子， 而接下

0: 上来的案件中，一对共同生活50年的老夫妻，同样因为家庭矛盾而闹出人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儿子，矛盾丛生，争吵不断。老汉将全部家产送给侄子，引发老太激烈反对。

0: 迅速赶往老太太家中，看到惊人的一幕。只见卧室的地上躺着一位浑身是血的老人，房间里到处溅满血迹。警察上前查看，发现躺着的老人已死亡多时。警方了解到，报案的老太太名叫马玉凤，今年84岁，死去的老人是她的丈夫，名叫江富贵。两人结婚50多年，一直磕磕碰碰，大小事儿争执不断。俗话说得好，吵吵闹闹两口子，不离不弃一辈子。两人好歹也携手度过了大半辈子，为何还发生如此惨案呢？马玉凤出生在城镇，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一直没有结婚。江富贵来自农村，是家中的长子，比马玉凤小3岁。因为父亲去世的早，江富贵的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江家经常吃不饱饭。江母多方托人为儿子求婚，有人把马玉凤介绍给了江富贵。当时江母想着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好，给儿子找个媳妇不容易，在双方父母的同意下，马玉凤和江富贵结了婚。婚后二人就在农村生活。
1: 然而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由于马玉凤不会干农活，经常会受到婆婆的嫌弃和嘲讽，而她也只能选择忍让。不久后，马玉凤便发现自己怀孕了，而孩子的降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打击。
0: 婚后第二年，马玉凤生下了女儿丽丽，丽丽的出生并没有让婆婆高兴，因为婆婆内心坚持养儿防老，家里一定得有男孩，女儿根本没有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只会给家里添一个吃闲饭的。婆婆对马玉凤的怨气更重了，嫌弃马玉凤肚子不争气。在丽丽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婆婆要把丽丽抱走送人，马玉凤拼死拦着不同意，抱着孩子嚎啕大哭。村里的人看到后都对江家指指点点，江富贵挡不住村里的闲言碎语，劝母亲留下孩子，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由于重男轻女的老观念，江家一直想让马玉凤生个男孩，可医生告诉马玉凤，她体质太差，年纪又太大，不建议再生育。但是江母一直认为只有男孩才能延续香火，没有男孩肯定被村里人瞧不起。为了要男孩，后来的数年中，马玉凤曾几次怀孕，但都没有保住孩子。所以直到婆婆去世，江富贵和马玉凤也只有丽丽这一个女儿。因为没有儿子，江富贵对马玉凤越来越嫌弃，对女儿也看不顺眼，夫妻的日子过得更不舒心。
1: 母亲去世后，江富贵也不想留在农村老家，被村里人嫌弃自己没儿子，于是他决定到城里打工。在马玉凤父母的帮助下，江富贵在城里找到了稳定的工作，然而小两口的生活却没有因此好转。
0: 江富贵进城工作后依然对没有儿子感到苦闷，逢人也不怎么说话，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马玉凤每每看到这个样子，气不打一处来，吵架成了两口子的家常便饭。江富贵每次吵完架都会闷头喝酒，醉酒后脾气更加暴躁，动不动就对马玉凤拳打脚踢。为了丽丽，马玉凤每次都默默忍着。两口子就这样磕磕绊绊到了暮年，江富贵变成了江老爷子，马玉凤也变成了马老太。但是江老爷子想要儿子的心一直没有变，一想到自己连个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就唉声叹气，脾气也越来越古怪，经常发怒。这天江老爷子回了一趟老家，回来之后心情出奇的好，他对马玉凤说道，老太婆，我弟弟家有3个儿子，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弟弟说把他家最小的儿子给咱们，让他给我们养老送终，将来啊家里的祖业产留给我这个侄子，我觉得挺好，就答应了，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想养老的事了。马老太一听气不打一处来，

0: 整天就想着儿子，想着养老送终。就算是养老送终，为什么非要别人家的儿子？丽丽不是你的孩子吗？这些年你关心过丽丽吗？丽丽在你眼里算什么？你弟弟不就是惦记你这点棺材本吗？江老爷子听马老太这样一说，猛地抄起手边的酒壶，狠狠地砸向马老太的头。我们老江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管？马老太本身身体就虚弱，被江老爷子这么一砸，直接晕倒在地。女儿丽丽回来，发现母亲躺在地上，赶紧把她送往医院。马老太被诊断为脑部综合征，住院期间，女儿丽丽一直照顾着她，江老爷子却一趟也没来过，一个电话也没打过。
1: 从此以后，马老太彻底伤了心，性格变得敏感而易怒。老两口的争吵时常会演变成相互撕扯，而二人接下来的一次争吵竟然直接酿成了一场命案。
0: 一天，马老太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家里的存折找不到了。他看着正在喝着小酒、嘴里哼着小调的江老爷子，质问他见没见过放在木箱子里的存折。江老爷子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个老太婆，哪轮到你管事儿？这个家是我做主，我侄子家搬到城里住了，人家满儿子都给咱们了，我做长辈的把钱给他们买房子，不可以吗？”马老太一听，顿时血压升高：“你凭什么？这些钱是我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我还想着留着给女儿，你说给就给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还有没有良心呀？”江老爷子却满不在乎：“丽丽一个嫁出去的闺女，已经是别人家的人了，拖出去的事哪轮到我们操心？我的钱当然要留给我们老江家的人。”马老太听后更加生气，上去就朝江老爷子的后背捶了过去。江老爷子却懒得和马老太撕扯，一下子就把马老太甩倒在地。这一下，马老太彻底愤怒，多年的经验瞬间爆发。他爬起来猛推江老爷子，江老爷子脑袋一下子撞到桌角上，晕倒在地。马老太借机狠狠地踢向江老爷子，越踢越解气，仿佛几十年的委屈都得到了释放。他还随手抄起身边的木棍，狠狠地砸向江老爷子的脑袋，一边砸嘴里还念叨着：“叫你偷我的钱，叫你偷我的钱。”年迈的马老太发疯似的一棍接一棍打向江老爷子的头，直到鲜血溅得满地都是。江老爷子没了动静，马老太这才停了手。不知过了多久，马老太发现自己一时冲动酿成大祸，给女儿打了电话，在女儿的陪伴下前往派出所投案自首。这也就发生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随后马玉凤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到法院，但马玉凤辩解道，自己并没有想打死丈夫，只是过失致人死亡。那么她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这两个罪都是造人他人死亡的结果，但不同的是，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行为人既没有避免死亡结果发生的意图，也没有实施避免死亡发生的行为，发生死亡结果并不违背其意志。而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则是主观上并不希望对方死亡，但出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才导致了死亡结果的发生。所以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态度和认知的不同，便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别。马玉凤殴打江富贵时，江富贵已经倒地，但马玉凤依然使用木棍击打江富贵的头部。马玉凤在施暴时根本没有考虑江富贵的死活，其主观上有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连续多次击打被害人头部的行为，最终导致江富贵死亡的后果，依法应当以

0: 一杀人罪定罪处罚。同时，鉴于马一凤案发后积极主动投案自首，且犯罪时已满75岁，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也考虑到马一凤虽然造成江富贵死亡的严重后果，但马一凤系因与江富贵的婚姻家庭纠纷而临时起意杀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马一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案件落下帷幕，江富贵一生固守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未对自己的发妻和女儿正眼相待，更未给予家人应有的关怀和交流，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对马玉凤来说，当遇到不幸的婚姻时，也许果断离开才是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在84岁的时候因常年积怨杀人，最终失去了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当曾经的柔情蜜意转化成婚姻中的柴米油盐，很多夫妻就会产生落差感，并将生活的不如意归咎到另一半，习惯性的推卸责任。第一个案件中，刘大成将自己的事业上的失败归结到妻子身上。第二个案件中，江富贵将一生无子的遗憾怪罪到老伴身上，最终都引发了无法挽回的悲剧。婚姻不会是处处如意、一生顺遂的坦途，这条路上也会遇到风霜雨雪。婚姻路上最美的风景不是沿途变幻的景色，而是一路上无论遇到怎样的颠簸和阻碍，我们身边始终都坐着一个人，互相倾听，互相安慰，互相扶持，用彼此的理智、乐观和温暖携手共度一生，这才是夫妻之间真正的相处之道。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直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辽河芦苇荡中，一支民间武装高举义旗，痛击日寇，书写了传奇抗战。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特别专题。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广播
3: 电视台、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通辽市、
3: 辽阳、
4: 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4: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4: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8: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9: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0: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4: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3: 联合制作
4: 广播系列专题，
3: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下面请听由辽宁省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老北风张海天率军激战辽河两岸。
11: 从大辽河南岸驱车驶过辽河特大桥，来到大辽河北岸，也就从辽宁省营口市进入到了盘锦市。上古至明清，营口、盘锦两地同归广宁海城管辖，一川河水哺育同根百姓，一片滩涂共藏烽火过往。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紧急发出抗日救国的号召，抗日烈火迅速燃遍东北大地。辽河北岸万顷芦苇荡中，盘山抗日义勇军高举抗日大旗，英勇保卫家乡，捍卫民族尊严。其中义勇军领袖之一老北风张海天率部队在营口周边奋勇抗击日伪侵略者，那段浴血抗争的往事化作了辽河两岸永不磨灭的记忆，代代相传。为纪念东北义勇军创建95周年，2026年8月25号，记者前往盘锦去寻访老北风张海天的抗战故事。在原盘山抗日义勇军纪念馆馆长、辽宁省盘锦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王宝谦的引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位于盘山县沙岭镇九台子村的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旧址。站在石碑前，王老激动地给我们讲起了那段热血往事。
12: 1931年9·18事变第五天，9月23号，盘山沙岭绿林爱国人士张海天、向清山、盖中华、蔡宝山、傅天龙齐聚沙岭， 九台子。

0: 当地大户张海兰宅院日升堂举旗抗日，成立了讨日扶民救国军，这就是义勇军的前身，向营口辽河岸边原造纸厂附近的日军水源地发起进攻。
1: 日军见依靠武力镇压南平反抗，又祭出以华制华的毒计，重金收买了海城大汉奸林印清。林印清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是正宗的同盟会会员，如今他却甘愿沦为日寇爪牙，组建伪自卫军进攻锦州。他许诺张海天高官厚禄，劝其归顺，张海天将计就计，决定诈降。在三道沟一处深宅大院，每打一枪就将汉奸和200多名日伪军尽数擒获。
0: 这里是潘山县沙岭镇九台子村三道沟屯的遗址，大家看到的这片水，这是辽河的河滩。随着我的手看到这一块石碑，这就是抗日义勇军剿毙汉奸林应清的原地。1931年11月3号，天降大雾，张海天、向清山以谈判的名义进入了林应清和日军顾问冈场繁太郎的住室。进屋之后啊，史料记载，林应清说：“北风啊，你看看，给你安个啥名号？给你安个旅长咋样？”张海天说：“我安个啥名号都行。”我看你这个总司令不配。哎呀，林应清一听这话不对呀，他就要下地。这张海天搁地下坐，就飞身就上炕，一把把墙上挂的枪就揽下来，就给他顶上了。你别动，动就打死你，一下子就把他摁住。随后向清山搁地下也动手，这屋里一有动静，搁外面的义勇军战士就进来了，把这两个汉奸就是逮捕了。随后就把这一批汉奸和这批日本军官装上马车，拉到了沙岭，当时叫大营，全部枪毙。这一仗叫三道沟大捷呀，它的价值在哪儿呢？解除了日伪对锦州政府、辽宁省政府的威胁。这场战斗取得了胜利之后，东北民众救国会发出了委任状，任命张海天、向清山、盖中华为抗日义勇军123路司令，分别驻潘山、台南、辽中。这是辽宁抗日义勇军发展之始，这就是潘山抗日义勇军正式建制了。
1: 从1931年9月到1932年9月，老北风张海天率领义勇军先后6次在营口作战，他们拆毁铁路，切断敌军供给，又联合各路义勇军合围城池，并潜入营口跑马场劫持外国人质，换来大批枪支弹药。义和两岸军民同心，一次次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狂言。1932年末到1933年初，日军发动辽河大讨伐，盘山抗日义勇军精干部队2000多人向热河转移，在辽西建昌朱路科镇，他们接受了北平东北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和辽吉黑后援会朱庆澜将军的检阅，以及上海北平慰问团聂耳等艺术家的慰问。
0: 1933年2月25日，聂耳随北平叶河前线慰问团抵达朱路科，慰问驻扎在此地的义勇军2军团的临时指挥部的官兵，就是潘山义勇军2000人到了，啊，聂耳他们汽车也到了，拉的主要是拉棉衣裳、弹药，还有几门迫击炮，8辆汽车。聂耳出关，进入东北，慰问义勇军看到的真实形象。
1: 硝烟虽已远去，但辽河两岸的抗日烽火永不能忘。那段浴血抗争的历史，义勇军将士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早已镌刻进民族的记忆。 采访的最后，王宝谦老人深

0: 情地说，
1: 历史不能随风而去，时代不能凭空而来，不让历史随风而去，那就得有人记得，有人记得得有人告诉我，就是个告诉者，我是个述说者，我把这些历史告诉后面的人，千万不能忘了，你得记住历史啊，珍惜今天，然后再去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本期节目由辽宁省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1927年9月的一天，一支略显凌乱的队伍匆忙地走在乡间的小道上。有人问：“咱们往哪里走？秋收起义失败了，革命还有希望吗？”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就在于我们盲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

在啊，我们必须先要找一个落脚点。说话的人正是毛泽东。那么他们最后选定的落脚点是哪里呢？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培育出了薪火相传的井冈山精神。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他说，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并且将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内涵概括为四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学习800里巍峨井冈山到底创造了怎样的井冈山精神，我们应当如何去传承这种精神。井冈山精神的第一个内涵就是坚定执着追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我们都知道，革命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中国的革命斗争则尤为艰难。但是在面对危难时，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这其中既有信仰坚定的革命者，也有信念动摇的投机者，甚至啊有可耻的叛变者。一些人经受不住考验，临阵脱逃，甚至出卖同志，背叛革命。而他们之所以变成软骨头，根本原因就是精神缺钙，在理想信念方面发生了动摇。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这样记载，当时中共遭到重创，几个月前有大约50000名党员，现在只有10000人了。湖南和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大多已死亡或很快将死亡。面对一片腥风血雨，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到，他们开干了血迹，掩埋好自己的战友，咬紧牙关继续投入战斗。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剩余部队到达了江西省永兴县三湾村，此前又经过泸溪一役损兵折将，这时候啊，队伍已有的逃有的散，军心涣散。毛泽东决定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整编，他说，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三不图养家糊口，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此行前去，山高水长，任重道远，你们跟着我可能很艰苦，可能很危险，但是也很光荣。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想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战士们都跟着毛泽东走到左侧。经过这次整编，部队人员减少了，但理想信念、士气和战斗力大大的增强了。同时实行了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成为了一支新型的坚强团结的人民军队。这便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开国上将杨得志在参加革命之前是一名筑路工人，谁能想得到他第一次上战场时竟然是靠着一支梭镖夺得敌人的步枪。1928年初，杨得志随哥哥杨海棠等25个筑路工人参加了朱德陈毅建立的红军第7师。第七师大部分成员是暴动的农民，号称一个师，实际上啊只有几百人，而且武器极少，因此参军后
班长只给他发了一个生满铁锈都快被磨平了的梭。

镖头，但是他并没有失落，而是把这个梭镖头磨得锃亮，暗下决心要靠这只梭镖来缴两只汉阳造。很快，人生第一次战斗就打响了。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描述了那场战斗。这场白刃格斗十分激烈，我虽然早就想从敌人手里夺汉阳造了，可是仗一打起来似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每当我扯起嗓子高喊着冲啊杀啊扑向敌人的时候，敌人往往丢下枪就跑，而我竟一点儿也没想着夺枪的事儿，而是紧追不舍。不曾想啊，追到两块山石之间，遇到一个拖着长枪不肯放手的敌人。当他再也跑不动时，扑通一声，双手举枪跪倒在我面前。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结果他的性命，只缴了他的枪让他逃跑了。后来仔细一看，缴获的这支枪还是只杂牌枪，根本不是汉阳造。不过啊，它总算是我第一次在战场上亲手缴到的枪。1970年11月，杨德志将军重上井冈山，老将军对自己坚持理想一路走到革命成功感到欣慰，同时也为战争年代的残酷和艰辛而感慨万千。他说，我们从衡阳板子桥到韩家村投奔红军的25个筑路工人，仅8个多月的时间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强渡大渡河、平型关大捷、上甘岭战役，许多闻名中外的战役都有杨德志的身影。这一路走来，始终不变的便是他坚定的理想、执着的信念。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1929年10月，毛泽东在闽西上杭写下这首《采桑子·重阳》，我们不难看出词中所充满的信念与豪情。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的支持，只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如果没有科学高尚的理想信念，甚至啊，可能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危害。而拥有高尚理想信念的人，他们付出的很多很多。在井冈山这座革命大本营里，聚集着一大批留学生和大学生，他们本来啊可以凭着自己的学识，在当时的乱世中谋得一份好职业，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了井冈山，为革命倾力奉献。和平年代，仍有无数的前仆后继者为着崇高的理想信念无私奉献。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的高新尖端技术、国防科技技术，尤其啊是对于核潜艇的技术，都列入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1958年，有个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北京工作，他的父母多次写信：“你在北京哪个单位？你到北京去做什么工作？”由于保密的需要，他一直无法作答。慢慢的，家人和他的关系也淡化了。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有一篇题目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他把这份报告文学寄给母亲，文章里通篇都在讲黄总设计师，黄总设计师，就是没有提具体的名字。但文章中啊提到了黄总设计师的夫人李世英的名字。母亲一看，原来文章里提到的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没有回过老家，而被弟妹们误解为不回家、不想家、不要家、忘了家的不孝的三儿子。虽然母亲一直深信他的儿子不可能忘了养育他的父母。

0: 但是30年没有回家，他也难免有怨言。听妹妹讲，母亲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这篇文章，反复地看呢，满脸泪水。他终于自豪不已了，他把孩子们都召集到跟前，只说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知儿莫若母。母亲的这句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他放声大哭。有人问他，忠孝不能双全，你是怎么理解的？他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自古忠孝难以两全，黄旭华设计师未能对自己的小家尽到足够的孝，却为国家付出了一切。当家国选择发生冲突时，他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这恰恰是忠孝两全的大义彰显，是崇高家国情怀的体现。传承是最好的纪念。今天我们表达对先辈们的崇敬，最重要的便是胸怀理想，始终不忘初心。正所谓，革命理想高于天，方能铸就金刚不坏身。
1: 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优秀传统与人文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彰显和高扬。同时，井冈山精神又是具有原创意义的当代民族精神，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放眼未来，中国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讲忠诚、比奉献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呼唤英雄、呼唤实干的新时代。这个美好的新时代是由无数个像黄旭华一样的沉默的砥柱撑起来的，他们用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践行着他们的革命理想，用一生的心血书写着祖国的辉煌篇章。
0: 井冈山精神的第二个内涵是实事求是，闯新路。要想革命成功，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不行，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啊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峰回路转上井冈山，恰恰是实事求是的体现。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暴动的口号山鸣谷应，起义的烽火势欲燎原。然而啊，秋收起义犹如惊雷炸响，却又轰然而败。敌我力量悬殊，眼下不要说取得全国胜利，就连个县城都攻不下。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指示起义部队开赴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的3个团会师，但兵力已由原来起义时的5000人锐减到1500人。会合时，大家的心情是激动的，却没那么高兴，因为每个人都清楚，此时啊正值危难之际。当晚，围绕部队是进还是退的问题，前委委员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那么，什么是进，什么是退呢？大家注意啊，这里的进和退都是要带引号的。所谓的进呢，就是继续攻打中心城市，而所谓的退，就是退往农村上山打游击。什么？要去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有人嘟囔，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在历史上山大王是很少被消灭掉的，我们上山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等待革命时机。9月20日清晨，起义官兵集合列队，身穿蓝色土布褂、脚穿草鞋的毛泽东走到队伍前面，精辟地阐释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大革命已经失败，目前的状况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啊还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毛泽东讲话是非常生动的，他说，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就好比啊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就好比是一口大水缸。

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我给中国革命大胆地算个八字儿。当前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但高潮一定会到来的。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开始了峰回路转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新征程。至此啊，起义部队的进军方向完全改变，从长沙转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进军。古城会议之后便选定了上井冈山。在井冈山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总会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每当这个时候啊，毛泽东就要用全局的眼光、实事求是的判断去给予正确的解释。他曾经三次比较正式地回答过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第一次呢，是在1928年5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会上他说，每次开会我们都唱喜歌，这样容易让大家两脚发青，走不稳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发展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它从中国革命的形式和特点说明了中国小块红色割据有长期存在的可能。但是啊，第二次疑问来得很快，仅仅过了3个月的时间，红四军遭遇8月失败，红29团损失惨重，屋漏偏逢连阴雨。由于红四军主力远离井冈山且兵败湘南，敌军趁机入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种反动民团也趁机向湘赣边界人民反攻倒算，出现了农民种地、地主割合的现象，整个边界啊笼罩着一片阴霾。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再次出现。但很快，湘赣边界军民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在边界党的二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的存在，这种事儿究竟能不能发生？答案是肯定的。他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和条件，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会议决议后来呢改名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出版。然而啊，经过2次答疑，问题呢仍然没有彻底消除，因为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实在是太曲折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啊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撰写的长篇党内通讯里，自信地用壮美的语言描绘了中国革命星火燎原的情势。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他是站在海岸瞭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他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果然，中国革命很快就看到了曙光，因为这时候啊，红军呢已经取得了大百地战斗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后来专门赋诗描述战斗的情景：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链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大百地战斗胜利之后，又取得了入闽作战的一系列胜利。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1930年8月23日，我们的军队从上井冈山时的数百人发展到了3万余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

0: 军第一方面军。十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时，拥有了赣南闽西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此外，湘鄂赣、闽浙赣、湘赣、鄂豫皖、湘鄂西、广西左右江、广东东江、海南琼崖等十几个地区先后创建起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了。我们一起来回顾关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回答，便是毛泽东对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形势实事求是的科学预判。可见啊，不为上不为输，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便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今天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仍是得益于实事求是这个活的灵魂。改革开放40余年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我们没有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了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正所谓啊，积极实践求真知，求真务实谱新篇。
1: 实事求是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全部实践、全部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选择了独立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从千里转战井冈山到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经验，上下求索，终于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而这一路走来，不知经历了多少磨难与曲折，不知付出了多少鲜血与眼泪。那么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工农革命军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他们的革命事迹对今天的青年人又有哪些启示意义呢？
0: 井冈山精神的第三个内涵是艰苦奋斗攻难关。1965年，毛泽东重新登上井冈山，抚今追昔，他一口气啊写了2首以井冈山为题的词。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我们不难看出当年井冈山斗争九死一生的艰难，更能看出革命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豪迈之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曾在给中央报告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弊，除了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干部和群众能够同甘共苦、和衷共济，军官和士兵能够切实做到官兵一致、生死相依。正如歌曲中所唱，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餐餐味道香。

参加秋收起义的老战士谭锡林清楚地记得，我看见毛委员，他穿一件灰色汗褂，一条灰色裤，颈上围披着一条又长又粗的罗布毛巾。他这条毛巾啊，既用来开汗，又用来洗澡，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卷起裤脚，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在行军的路途中，由于毛委员的脚已经被草鞋打破，肉已溃烂，走路很困难，师部搞了一副竹担架要抬他走，他拒绝说，革命的路是靠脚板走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嘛。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地交谈，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李步云是当年红29团的士兵，在攻打郴州时左脚受伤，

先后得到邓班长、杨参谋、刘副班长、朱德军长的帮助，终于啊死里逃生。他回忆说，当时我虽只有16岁，体重却有90多斤，又有军毯、干粮袋，一个人怎么背得动哟？他不忍心大家背他，怕拖了大家的后腿，因此执意要留下来。刘副班长说，生在一起，死在一

0: 朱德不仅在生活上同士兵一样艰苦，而且劳动也一样干。1928年冬，红军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挑粮上山运动，从宁岗挑粮到大小武井、四平，往返呢100多里，尽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陡，崎岖不平。朱德挑粮的时候呢，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3根白布米袋，另一头呢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米袋，再加上呢他经常佩戴的一支德造3号驳壳枪和一条呢装有约100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啊有46-7斤，这个重量比一般战士呢还要多出10多斤。小战士们心疼朱德军长，便悄悄地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哪知他又重新做了一根，并写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个字儿，照样啊和大家一起挑粮上山。说起这条挑粮小道，我也曾经体验过，2015年的时候去井冈山培训，曾经呢走过这条挑粮小道，这是我们培训时呢实践教学的一部分。当时呢我们没有负重，轻装上阵，走这条路呢仍然是觉得爬坡上坎非常的难走。那我们再想想当年红军扛着几十斤的粮食上山是多么的不容易。今天时代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啊我们仍要发挥艰苦创业、吃苦耐劳的本色。时下在一些年轻人中呢常有这么一种调侃，认真你就输了。也有人呢秉持凭着感觉走的态度游戏人生，或者啊是遇到一些困难挫折就轻言放弃。殊不知很多情况下人和人之间智商差别并不大，但是不同的人生态度却成就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啊大学生们应当发扬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正所谓啊砥砺苦难事竟成，踏实留印向光明。
1: 井冈山代表了一段历史，更蕴含了一种精神，而正是在井冈山精神的光辉照耀下，中国革命方能于危难中振兴，在低潮中崛起，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有太多的革命先辈们在这里留下了艰苦奋战的身影，有太多惊险传奇的故事在这里被代代传唱。回顾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满怀崇敬与感恩。那么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人还遇到了哪些困难？他们又是如何做到军民一心、团结一致的呢？
0: 井冈山精神的第四个内涵是依靠群众求胜利。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浓，报道敌军消遁。这首《西江月·井冈山》描绘的便是军民团结一心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当年红军在井冈山呢设有5大哨口，其中呢黄洋界哨口最为关键。敌我力量虽然如此悬殊，但井冈山军民呢众志成城，凭险抵抗，最终啊以少胜多，取得了胜利。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是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但一开始啊群众工作可并没有那么好做。毛泽东曾经感叹，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毛泽东了解到老百姓躲避红军是因为敌人的污蔑、造谣、恐吓，不少老百姓呢受到了蒙蔽，而更多的老百姓呀则是害怕队伍一走又要遭到土豪劣绅们的反攻倒算，日子啊反而会更加难过。毛泽东认真思考着怎样才能打消群众们的顾虑呢，他采取了3项措施。第一是加强宣传，深入群众，努力啊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第二是坚决地镇压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地主劣绅，通过这种雷霆万钧的手段，极大地鼓舞了穷苦百姓的斗志，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土地斗争。

0: 第三项措施呢，便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拿起枪来捍卫打土豪分田地的成果。我们不妨细看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历史，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处，都会呢将缴获来的多余的枪支交给当地的党组织和群众积极分子，帮助他们呢成立暴动队、赤卫队等等。农民手中有枪和没有枪呢是大不一样的，手中有了枪啊，胆子就会大起来，斗争呢就会坚持下去。红军用严明的纪律、爱民的品格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呢有这样一段场景，红军派了十来岁的儿童团员潘东子和一位老大爷下山买食盐。买到食盐后，东子呢便把食盐装进了一个竹筒做的茶壶中，扮作上山砍柴人来到了关卡前。不料敌人加强了检查力度，东子一看呀，知道提着竹筒是没法过关卡的，他飞快地向河边跑去，不久后呢顺利地通过了关卡。老大爷问东子，你想了什么办法呀？只见东子解开棉袄，大爷用手一摸，湿润润的，再一尝啊，是咸的。但是这并不仅是电影里发生的场景，而是真实的事情。聂怀庄，宁港县毛坪乡妇女主任。一天，红32团特务连连长托人带来口讯，红军眼下最缺的就是食盐，多个伤员等着盐水洗伤口。他知道啊，这些日子以来，为了解决这一困难，能用的办法呀都用尽了，比如说把盐装在竹竿内，把盐呢装在双层的粪桶内，可结果呢都被敌人发现了，送盐的群众啊还被吊死在路旁的树上。要想把盐送进山里，只能另想法子。他将2斤盐水浸在加衣里，晾干后穿在身上，外面再罩一件蓝色扣衫，跨上竹篮，佯装是走亲戚进山了。他一路顺利地通过了敌人设的哨卡，将盐衣送给了红军，解决了伤病员的危难。他用这个办法一连送了4次，就在第5次为红军送盐时，他被敌人发现，敌人将他严刑拷打，逼他带路去诱捕红军。他咬紧牙关，闭口不语，牺牲时啊年仅20岁。我们说啊，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取得成功，就在于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党就失去了力量源泉。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20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亿，分文不取乐悠悠。这首民谣不仅唱出了当地群众对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的敬重，而且啊，生动地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杨善洲为何退休后坚持义务植树造林20余年？秉承的便是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无数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正所谓70年风雨兼程路，数万万忠勇奋斗者。今天啊，00后已经进入了大学校园，他们出生于21世纪，对源自于上个世纪乃至上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革命惨烈的事迹显得呀有些遥远、有些陌生。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铭记，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必将永放光芒。今天仍然是奋斗者的时代，书写新的辉煌业绩离不开我们新时代的奋斗者。正所谓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0: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

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056。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滦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十五五开局看滦平专栏；滦平县长山峪镇果蔬飘香迎丰收，农旅融合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事创业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班子，过硬的干部队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是省委常委会带头建强班子、改进作风的制度安排，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对于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意见提出了七个方面明确要求：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化理论武装。

0: 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这些要求系统全面、针对性强，体现了从严从实的鲜明导向。这是筑牢政治忠诚的有力举措。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易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涵养风清气正的有力抓手，良好作风是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意见在管党治党上立起严的标准，提出严的要求，把严的基调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肃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用好党的建设重要法宝，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这是激发担当实干的有力号召。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基本职责。意见紧扣时代要求、发展所需，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忠诚铸魂，干净立身，担当成事，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我们就一定能以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更加严明的纪律作风，更加昂扬的奋斗激情，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1: 记者徐川报道。9月17号，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欢送大会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我县38名怀揣报国梦想的优秀青年身着崭新戎装，胸带光荣红花，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全国各地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会议要求全体新兵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坚守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要尽快适应军营生活，刻苦训练，钻研技能，磨砺血性胆气，练就过硬打赢本领，要严守部队条令条例，令行禁止，团结战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要常怀感恩之心，奋勇争先，安心服役，力争立功受奖，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滦平青春力量。新兵代表郑重表态，参军入伍是青年一代的光荣使命，更是淬炼自我、担当奉献的人生淬炼。步入军营后，将不畏艰苦，勇于拼搏，脚踏实地锤炼过硬作风，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军人。家长代表寄予全体新兵，希望孩子们在军营脚踏实地，安心服役，常怀感恩之心，长存报国之志，磨砺意志，增长才干，不负韶华，不负期许。新兵张建波：
2: 马上就要离家去部队了，说实话心里挺复杂的，既期待又舍不得父母亲人，从小到大一直守在家人身边，这次要远赴他乡，最放不心不下的也是家里。到了部队，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好好干，请家里和家乡放心，我会努力蜕变成长，将来带着好消息回来，不负家人对我的支持。
1: 新兵王岩：
3: 参军报国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理想，能够如愿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我已经做好吃苦锻炼的准备。到部队，我会严守纪律，勤学本领，锻炼过硬作风，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以实际行动履行军人的责任使命，争取建功军营，回报祖国的培养。
1: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后，我县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经过多轮严格筛选，共有38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用心做好拥军优属服务，全力当好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的坚强后盾，解除后顾之忧，激励新兵在军营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记者钟子浩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常山峪镇特色果蔬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康赛庄园内鸡心果、西梅挂满枝头，喜获丰收。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采摘、农旅融合产业，让田间果蔬变成富民增收的致富果，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近日，记者在滦平县常山峪镇康赛庄园看到，工人们正在采摘鸡心果。依托优良的自然气候和科学的田间管护，庄园各类水果长势稳定，品质优良，郁郁葱葱的果树缀满果实，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工作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抓紧开展采摘作业，现场井然有序，一派丰收满满的秋日图景。作为常山峪镇本土特色农业采摘基地，康赛庄园常年开展果蔬规模化种植，精心培育多种优质林果及蔬菜品种，按季节分批成熟，错季供应，让群众四季皆可入园采摘，尽享田园鲜味，有力带动农业增收、产业增效。康赛庄园经理卢玉恒：
4: 我们康赛庄园，然后有蔬菜、水果可以采摘，水果有很多种，像樱桃、西梅、葡萄、鸡心果、苹果、梨等。然后今年现在熟的呢，就是鸡心果和西梅。今年的鸡心果和西梅比较甜。然后后续大概10月份吧，苹果10月中旬就可以正式采摘了。苹果今年长得也非常好。
1: 近年来，常山峪镇立足本土生态与地理资源禀赋，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聚焦特色种养殖培育、标准化生产升级、本土化品牌打造三大重点，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通过全方位提质赋能，有效推动传统农业迭代升级，加速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多元化的现代化农业转型，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根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 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只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5: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0: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1: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那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0: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1: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0: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儿，
1: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的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0: 狗！
1: 骂谁呢？
0: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1: 这个
0: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1: 喜欢吗？
0: 喜欢。
1: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0: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1: 能换个话题吗？
0: 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啊？
1: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0: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1: 瞧不起谁呀？女的。
0: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1: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1: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0: 多大了？
1: 今年都18了。
0: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1: 对，第一次。
0: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1: 准备了。
0: 在哪儿呢？
1: 在你那儿呢。
0: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1: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0: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1: 打谁呢？
0: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1: 好事。
0: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1: 不想。
0: 吃醋？
1: 没吃醋。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你肯定生气了？
1: 肯定没生气。
0: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0: 过来。算了。
1: 他怎么还这个德行啊？
0: 洛儿，你来了吗？
1: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0: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1: 洛儿，有麻烦吗？
0: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1: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0: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1: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0: 好的，不见不散。
1: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0: 哎，谁让你

0: 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0: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哎呀！怎么了？哎呀！胃又疼了？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0: 没带。
1: 赶紧坐歇会儿。
0: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1: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点坐歇会儿。
0: 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玩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0: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1: 那个
0: 哪个哪个？
1: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别哭，别哭！哎，
1: 你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0: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0: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气啊！听吧，
1: 坐的感觉真好啊！
0: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
1: 你
0: 你
1: 你
0: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0: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1: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0: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0: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0: 温柔
1: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0: 女人一定要温柔。
1: 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0: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真不。
1: 你坐。
0: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1: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0: 好的。那你呢？
1: 我蹲着。啊。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

0: 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
1: 我也是好心呢。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你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去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这下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1: 吗？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我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1: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0: 我，哎，我没那意思。我，哇，啊，啊，啊，啊，啊，啊，哈，哈。
1: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呢。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

0: 怎奈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毛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啊？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哎呀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

0: 像你。
1: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0: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嘿嘿嘿，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0: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0: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我想去死、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哎，
1: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就我的长相，还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2: 不是，你怎么不来了呢？不，咱都说好了，
1: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2: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1: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2: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哟，您高寿了？
1: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1: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1: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1: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1: 太好了，我去，
0: 我勒个去！
1: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1: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1: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0: 我还是看王八吧。
1: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1: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1: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1: 啊喂，赵姐，嘿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
2: 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

0: 钱了。不，少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少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放。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

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他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3: 1937年7月中旬，北平的城郊时常发生小规模的战斗和摩擦。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多日来一直滞留在天津，忙于在一场场处境卑微的谈判中周旋。殊不知，就在这段时间里，日军已经悄然制定好了一份缜密的对华作战计划。在日军的计划里，独立换乘11旅团主力位于高丽营，一部位于顺义，独立换乘第1旅团位于怀柔，第20师团位于天津、唐山、山海关地区。他们要在

0: 七月二十日前按照计划集结就绪，并做好作战准备。
1: 1937年7月，日军的对华作战计划发布后，位于平津之间的杨村、廊坊一带每天都会有日军经过此地。对于敌人的部署，驻扎在公路沿线的第29军官兵们并不知情，但他们依然能从这些日军的眼神中读出侵略的杀气。然而由于军内避战备战的方针，这些士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从此地通过，向北平开去。很多年后，当时驻守廊坊的第226团团长崔振伦仍能记起一位连长跑来向自己请辞的小事。他说，敌人几天来络绎不绝地从门口经过，官兵都忍不下去了，如不让我们打，就叫我们改装土匪离开杨村到别处去袭击敌人，你看行不行？1937年7月20日，日本从东北及朝鲜进入华北的部队在预定的进攻出发地集结。然而令崔振伦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敌人要攻占的第一个目标居然正是自己的驻地廊坊车站。从地图上看，廊坊是北宁铁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平津之间的交通枢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日军来说，如果想要攻占北平，他们首先要打通的就是廊坊这条交通线路。
2: 而日军占领了廊坊，他派兵后顾之忧就没有了，他可以随时地向华北派兵，就铁路完全被他控制了，他想什么时候开通他开通，他想切断铁路到廊坊这个地方，南东西就不通了。
1: 1937年7月25日下午4点半，日军一个连队乘火车抵达廊坊，并开始在车站内构筑作战工事。他们声称是要维护日军军用电线。中国守军反复提出交涉，日军坚持不退。驻守廊坊的守军部队很快就向上级报告了有关消息，然而却并没有等到与此相关的明确指示。到了这天夜晚，日军向廊坊车站发起了进攻。出乎日军意料的是，他们很快被中国守军击退，伤亡惨重。
2: 从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军队29军一日其实处于一种妥协退上的状态，他认为他很强大，你一个团，我派一个中队来，可能给下个通牒，就中国军队有可能就会妥协。他也没想到中国军队会强硬，这个团他就没吃不吃这一套，来了我就抵抗。
0: 战斗结束后，226团团长崔振伦和部下商议，决定在拂晓前顺势夺回廊坊，将车站内的敌人全部歼灭。然而正当计划准备实施时，却传来了中日双方准备派人前来廊坊调解的消息，作战计划只好作罢。只是崔振伦没有等来调解的任何一方，反而等来了日军的增援部队。
1: 1937年7月26日拂晓，陆续到达的日军飞机和地面部队同时向廊坊车站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至中午12时，廊坊车站完全被日军占领，平津之间的铁路交通也被切断。几乎同时，北平城外广安门处也集结了26辆日军卡车，他们谎称刚从城外演习回来，要求进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日军则企图强行进城。在广安门，双方发生了激烈战斗，日军一部分入城，一部分被阻挡在门外。 廊坊和广安门事件发生后，对日军抱有幻想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南苑位于天安门正南，是明清皇帝狩猎的场所，民国初年就有军队在此驻扎，这里也是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部所在地。所以说，如果把宛平城当作北平南大门的一把锁，卢沟桥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而南苑则是这扇大门的门枢。当时北平的东北西方面都已被日军实际控制，因此南苑对于北平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日方看来，南苑是致国民革命军第29军于死地的最适合的地点，进攻南苑对中国守军来说具有极强的震慑作用。
1: 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经被日军控制，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湘粤青司认为南苑已经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从1936年底起，各大报纸上就曾陆续刊登过军事训练团招募征兵的消息。与普通士兵不同，这些征兵启事面向的是17、18岁受过一定教育的学生。
2: 因为他这个学生往往有文化呀，所以他培养这些学生兵的目的将来就是部队最起码当班长，优秀的就直接当排长带兵。所以这些学生兵呢，经过了基本的军事训练，有一点军事常识，但是他们战斗经验不足。
1: 直到77事变爆发前，这些年轻的学生兵都还没有配备过武器。77事变后，他们每人发了100发子弹、4颗手榴弹，每个班配备一挺轻型机关枪，但是他们的作战能力依然十分薄弱。
2: 宋哲元发现日军有这个进攻南苑的这个迹象是27号，所以这个时候学生兵在南苑在军营里边，他已经来不及撤退了，因为外围都是日军所包围着的，他走不出来，光学生兵自己是走不出来的。
0: 7月28日凌晨6时，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他们先行从天津机场起飞40余架战机进行轰炸，随后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与支援下，出动了3000人的地面部队向南苑核心区域突进。然而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之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
1: 这是一枚珍藏在抗日战争纪念馆中的纪念章，蓝底红字书写着军训团3字，外围则有明显的北平南苑字样，可见纪念章的主人 就是当时参加过南苑一战的学生兵一员。1937年7月，南苑的枪林弹雨让这些年轻的血肉之躯近乎是在以肉搏的方式同日军决斗。
3: 弟兄的52人进行男学生，我是幸存，浑身是炮兵伤，我都不知道，不感觉。
1: 南苑一战学生兵的伤亡人数是日军的10倍，而敌人首先向学生阵地开火的直接原因，竟然是由于军内汉奸的出卖。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潘玉贵，是第29军的政务处处长。在得知南苑守军的作战部署后，他第一时间把消息汇报给了日军，使日军能够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从而给中国守军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这些17、18岁的生命就这样葬身在了炮火与硝烟中。

0: 南苑是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军营，无险可守。虽然构筑了防御工事，但在持续的轰炸下，很快就会被夷为平地。日军在炮轰火力和坦克的掩护下，从拂晓到午后连续向南苑发起冲锋。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形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1: 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第29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2: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打坏了以后说把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回送回城里，我不能，我坚决不干。说现在牺牲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1: 佟麟阁是77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志英写下的家信中，佟麟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侄孝敬双亲。
2: 我母亲看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
0: 也许是预料到战事的险恶，在给妻子送去的家信中，佟麟阁还附上了一张自己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受伤后的佟麟阁来不及包扎伤口，在他的指挥下，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官兵和学生们几次击退了日军的冲锋。然而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麟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他也因此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中。这张照片成为他的最后一张戎装照。
1: 与佟麟阁同样指挥第29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点50分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的田螺庄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3: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朱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的说他上车了。
1: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29军残部的境地到达了生死关头。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3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3: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位置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是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1: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 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
0: 根据日方记录，赵登禹身亡时端坐在后座，前额和胸部均有弹孔。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日军找到了赵登禹的名片。
1: 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铜陵阁赵登禹是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军队捐躯的两位重要将领。在当时北平已成危城的情况下，他们毅然担负起了坚守北平的重任。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决定将城内的两条道路分别以铜陵阁路、赵登禹路命名，这两条道路也被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他们在和平年代默默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0: 南苑之战是卢沟桥事变期间中日双方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在守军7000人中伤亡竟高达5000余人。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当晚宋哲元命令国民革命军第29军向保定方向撤退，北平已门户洞开。
1: 这一晚从南苑撤退下来的第29军官兵来到了永定门城门下准备进城，然而守城的中国士兵却不敢打开城门，他们用绳索将城外的战友吊上城墙。一位准备见习官这样回忆起了当时情景：市区已不见港景，但行人不少，马路两侧还摆放着西瓜、酸梅汤、馒头等食品叫士兵们食用，有些学生给我们带路，有的市民见到我们队列行进脱帽致敬。此情此景使我们这些溃兵心酸而惭愧。在这个无眠的夜晚，北平下了整夜的大雨，空气中弥漫着夏季少有的寒意。

0: 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29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29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
1: 经过迅速讨论与部署，天津守军被分成3路，一路攻击天津火车总站和日军机场，一路攻击天津火车东站，第三路则是由武装警察负责的交通与通信。29日凌晨1点，战斗打响了。
0: 1937年7月29日的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日军飞机时数下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看似偶发的卢沟桥事变，实则是日本对中国侵略野心的必然结果。随着平津两座北方重镇相继陷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犹疑、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自由解放。东方的狮子被侵略者的枪炮声惊醒，一股抗战的活力也正在酝酿形成。
1: 1937年7月7日晚，济南电报局长途台的一位值班员正在打盹儿，突然，北线号牌的小挂钩铃声大作， 刚刚接通，他就听到了耳机里传来了急促的声音，要他迅速接通从北平到南京的电话线路。23:41，北平和南京开始通话。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呢？好奇的值班员偷偷地打开了监听，没成想，这一听，就到了早上6点。那一晚，北平和南京的通话一直未断。
0: 不停接打电话的两方分别来自北平市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电话中，北平市长秦德纯向国民党当局汇报了77事变的消息。在全国上下还在酣眠时，这个年轻的话务员度过了自己此生最不平静的一夜。江西庐山，这里山雄水秀，风景奇丽。每逢盛夏，蒋介石总喜欢来庐山办公避暑。这片清凉世界，也是他培养国民党军官的训练营地。1937年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急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留下了自己的思虑。彼将成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我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蒋介石依然维持着该有的镇定。很快，他给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去了指示：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云雾弥漫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
1: 从国土面上来说，日本在世界版图上十分狭小，其面积没有中国的一个云南省大，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很多人认为，即使真的开战，中国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然而，当时中日双方真实的军事实力，远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乐观。
0: 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9%，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混乱落后，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1/4，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1/3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必定严峻。
2: 这个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这个有，就实事求是讲，日军的军事实力确实很强大，我们跟他没法比。
0: 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方针。向宋哲元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随即发电报给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 要求他由平汉铁路发两个师的力量向石家庄和保定集结。

0: 截，同时命令第四十军和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
1: 毫无疑问，蒋介石的举棋不定，是因为他还抱有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幻想。但日军在卢沟桥挑衅的种种事实，都已经彰显出了他们的侵华野心。就在蒋介石还在为是否抗战犹豫不定时，从延安传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声疾呼。
0: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在他的镜头里，这里虽然地处偏僻，但墙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拥护29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动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
1: 1937年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夜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稽查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是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
0: 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3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3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2: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1死2伤。当时呢，这个纪委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遭到日军的炮击。
0: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3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立井等去后，经我方查明，

0: 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
1: 1937年7月10日，谈判继续，中日双方唇枪舌剑，辩论激烈，但却一直讨论不出来结果。荒谬的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日方代表突然找借口离席，这一去竟然就再没回来。既然提出谈判的是日方，为什么他们又如此的缺乏诚意呢？
0: 七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7月8日，一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冀察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而就在谈判几度拉锯未果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
1: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在北平驻防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有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另外还有直属军事教导团，冀察天津保安队，总兵力达到10万余众，而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大约5700余人。在中国军队人数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日本军队断然不会贸然出手。和谈只是日军放出的一颗烟雾弹，而现在他们的等待还在继续。
0: 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2: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0: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3: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在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所以他不主张在 卢沟桥这个扩大这个战事。
0: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11日。

0: 有杂志，杂志上微笑的摩登女郎延续了这本都市画册的一贯风格，然而她内页目录上署名小芳的头四篇报道却将读者们从平静的生活瞬间拉到了战场的中心。小芳是方大增的笔名，她出生于1912年的北京。从9·18事变起，他就用相机留下了许多抗日救亡的珍贵影像。1937年7月10日凌晨，在得知77事变的消息后，方大增来到了宛平城内，在这里，他拍下了第29军官兵们守城的身影，也留下了经历激烈战斗后伤员的面孔，还有被炸毁的房屋、戒备森严的城门。这些照片成为最直观的历史证言。在一篇报道卢沟桥事变的文章中，他写道：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在战云密布的氛围中，他度过了自己的25岁生日，而他做出的这一预言很快就变为了现实。
1: 眼下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戍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也迟迟不见踪影。77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本应作战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此刻心里头在想什么呢？
0: 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回到山东老家守孝2月有余。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29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战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虑和考量。
2: 29军是西北军，29军在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就是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0: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了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2: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程的谈判，日军是表面谈判，实际上做军事准备。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你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是要扩大战争。
1: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通过与宋哲元谈判来争取时间。宋哲元却天真的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下令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殊不知日本已经做好准备，在2个月内讨伐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3-4个月内消灭中国 中央

0: 政权。
1: 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一首《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129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事。
2: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的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1: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天幕未醒的蓝调时刻，时针卡在清醒与困倦的裂缝，霓虹灯在薄雾中低语，咖啡杯沿凝结着未说出口的叹息，有人用烟圈丈量夜的长度，有人将未发送的短信埋进黎明皱褶。 街道是倒流的河，载着失眠者的脚印，游向记忆浅滩。那些被酒精稀释的往事，在玻璃窗上印出水痕，而晨光早已悄然攀上生锈的防火梯，将昨夜的潮气晒成褪色的变迁。这座城市永远有人醒着，替沉睡者数完最后一颗星。

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像风铃轻晃时漏下的光斑，藏起未愈合的伤口，记忆中的侧脸，被雨困住的拥抱，都在时光的河里沉淀成贝壳，硌着心口发疼。歌词里的下一个天亮是永不熄灭的期待，让旧伤口在月光里结痂成珍珠。原来最深的执着是明知遗憾如影随形，人愿在薄雾中等待某个未知的晴空，让未完成的诗在黎明前继续生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的河裹着遗憾的沙粒向前奔涌，思念却在记忆的浅滩搁浅。暮色里飘远的纸飞机载着未说出口的挽留，月光把孤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街角咖啡店循环播放着旧旋律，每一粒音符都缀着未完成的告别。那些被风吹散的承诺落在城市的褶皱里，生成绵密的刺，在每次心跳时隐隐作痛。我们终究没能跨过昼夜交替的分界线，咫尺化作横亘银河的星辰，而我在永恒的黄昏里守着褪色的温度取暖。

时间凝固在凌晨的寂静里，花瓣却悄然渗出血色的诗意。那些未寄出的信笺在露水中晕开，星光在枝桠间编织透明的茧。有人站在昼夜交割的刀刃上，将凋零的瞬间缝入永恒。我们总在沉睡与清醒的缝隙中打捞往事，而海棠只是沉默的开落，让所有未眠的心事都沉入根脉，长成地底蜿蜒的星河。黎明将至，花影终会与晨雾一同消散，却永远停住在某个未完成的韵脚里。等等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0: 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碎片化的倒影在镜中摇晃，我终于看清自己斑驳的灵魂，那些支离破碎的呐喊被谱成旋律，在循环播放中凝结成透明的痂，每道裂痕都在诉说未愈合的雨季。吉他弦震颤的尾音像时光解出的蛛网，兜住坠落时光的星光。原来最痛的碎裂不是与世界碰撞，而是亲手拆解所有坚硬的外壳，让月光从伤口渗透进来。我们在循环往复的自我摧毁中缝补灵魂，那些飘散的音符里藏着比完整更鲜活的形状。生命或许本就是一场以破碎对抗破碎的修行，直到所有裂缝都长出蝴蝶的翅膀，

句，我数到七就按下发送的反复踌躇，像极了所有未说出口的心事在对话框里搁浅的模样。57次指尖悬停的瞬间，藏着比流星更短暂的勇气。那些被撤回的早安晚安，都是心口悬而未决的月亮。我们总以为科技能缩短山海的距离，却让心事在信号波纹里愈发曲折。那些被敲碎又重组的情愫，终是化作凌晨三点屏幕的微光，在未发送的草稿箱里凝成永不拆封的礼物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些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的誓言，在琴键起落间凝结成透明的琥珀，包裹着所有被时间磨蚀的悸动。我们在人海中交换过星辰般细碎的真心，却在命运颠簸中失重飘散。所谓永恒，不过是两粒尘埃在光的缝隙里短暂重叠，又各自沿着孤独的轨迹流浪。可当暮色漫过城市棱角，仍会对虚空描摹那个轮廓，像潮水永远记得礁石的形状。我仍固执地相信，某个平行宇宙里，我们的指纹正深深地嵌进彼此灵魂中。

回忆起来，我们冷落彼此的每寸呼吸都像在拷问。当承诺变成枷锁，温柔化作刀刃，三个人的棋局注定没有赢家。夜色裹着霓虹，吞没真心，情话在反复拉扯中褪成苍白。我们都在自欺欺人的漩涡里浮沉，用伤痕丈量爱的深度。那些欲言又止的叹息，何尝不是当代人灵魂的集体阵痛。当选择成为必答题，或许答案早已在月光倾斜的刹那碎成满地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1894年3月，一个初春的夜晚，紫禁城内上书房灯火未熄，光绪皇帝仍在批阅奏折。他亲政的时候，也恰逢晚清历史上难得的一段好时光。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各地洋务蓬勃开展，联合西方列强的外交也出现了暂时和好的局面。所谓同光中兴，给这个已经开始腐烂的王朝带来了一抹生机。这个夜晚，一封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递上的奏折出现在了光绪的案头。北洋海军刚刚出巡南洋归来，李鸿章上奏朝廷，痛陈北洋海军舰船与装备已经开始落后的事实，向海军衙门申请，即使短期内不购买快船，也应为主力舰安装先进的速射炮。这样的奏折光绪并不陌生，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李鸿章多次上书要求更新海军装备，然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捉襟见肘，再加上帝师汪同和素与李鸿章政见不合，每每为此事争论。犹豫中，光绪帝只给了一个5个字的批示：该衙门知道。奏折石沉大海，很少人注意过他曾透露出的危险信息。西洋各国船只日新月异，即日本罪而小邦又能节省经费，碎天巨舰。中国自14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恐后难为继。1894年，农历甲午年，在大清朝和他的邻国之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即将打响。一方蓄势待发，一方却茫然不觉。

0: 在今天威海湾西北侧，一艘巨大的军舰停泊在威海客运码头岸边。舰体黑色，舰墙白色，是十九世纪流行的维多利亚式涂装。这艘军舰一比一复制了当年威震亚洲的清朝北洋舰队旗舰。120年前，定远舰的巨炮曾是海上最令人胆寒的武器。1879年起，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开始向英国购买新式铁甲舰。李鸿章接受了驻德国公使李凤褒的大力推荐，选定在德国福坑乡船厂订造两艘巨型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排水量7000吨的定远配有德国克鲁伯公司生产的305毫米后膛炮，威力惊人。1885年10月29日，定远升起龙旗，正式成为北洋舰队旗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它是中国的第一支近代海军，代表了洋务运动在军事领域的最高成就，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30年自强成果的集中体现。此时北洋海军的实力雄厚，号称亚洲第一，远超邻国日本，共有德国造、英国造舰船25艘，其中2000吨以上的主力舰，日本海军只有5艘，总吨位不足1.5万吨。北洋海军有7艘，总吨位为2.7万吨。有谁能料到，这样一支在历史舞台上华丽登场的海军，连同它看似威力无比的坚船利炮，竟然在短短6年之后便灰飞烟灭。而断送它的并不是海战实力雄厚的欧洲舰队，反而是在海军实力上一直相对落后、奋力追赶于后的东亚邻邦日本。这也使得这场战争在整个清朝历史中成为影响深远的拐点。
1: 甲午对中国的一个最为消极的影响其实是什么呢？戳破了大清国的纸老虎形象。在这场战争之前，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什么德国人也好，他们虽然曾经有些国家是来打过我们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是东亚的 number one， 是霸主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家。
0: 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地缘与文化辐射的原因，东亚地区的众多政治实体都与中国保持着一种被称为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包括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在内的东亚许多国家都将中国看作自己的宗主国。在这个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政治秩序中，日本也成为中国明朝的朝贡国，并在1433年到1549年中共派出11个朝贡使团前往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德川幕府占据着统治地位，像清朝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洋与日本展开贸易。不过一支黑色军舰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0: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停泊到了日本的江户湾。一年后，在巨舰的威慑下，日美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国闻讯而来，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然而，这次黑船事件却成为日本革新的契机。
1: 他们开始对西方也是抵触的，黑船就美国的佩里舰队的蒸汽轮船到了日本之后，日本怎么反应的？他专门去挑了一帮子身形很魁梧的相扑大力士，干嘛呢？给美国船送大米、送补给，不用一般的民夫，全用相扑的人去送，让老外、让美国人觉得这个国家是个大力士之国，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就等于你赶紧跑吧，把你们吓坏。但是后来发觉这招其实是挺可笑的，自己就挺可笑。他们自己当时的一个思想启蒙家，就突破禁令，冒着下监狱的危险上了美国船。到了美国船上以后，看见那种就是高鼻梁、深眼窝的美国人以后，直接跪倒在地，趴在地上磕头，请美国人收留他。他要学习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思想转变会是在这一瞬间，因为我觉得是他们的生存危机感太强太强了。
0: 相比起日本这座岛国，中国的资源显然要丰富得多，生存危机感自然也不会那么强。在轮船出现之前，中国就像身处温室，不需要跟任何人接触也能活得很好。西方人渴望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交换茶叶、瓷器，却发现他们用什么交换，中国人都不稀罕。大环境下滋生出的惰性，不知不觉间让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近代发展反应起来比日本要慢上好几拍。1868年，以明治天皇为首，一批主张改革自强的维新人士主持了明治维新。在短短的几年中，模仿西方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国家制度，从而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第一个走出了传统王朝的模式，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2: 在近代以来啊，日本呢一直标榜也所谓的大陆政策，实质就是对外侵略扩张。明治维新之父吉田松阴，他呢更是十分具体地提出了这种侵略的这个计划。北面要割据中国的东北，南面呢要占据中国的台湾，占据朝鲜。历史上呢，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啊是要称霸东亚啊，这是由来已久。那么甲午战争正是日本呢这种侵略扩张的一次大暴露。
0: 明治天皇登基仪式即颁行诏书，开拓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并为此着力发展海军。一海相隔的中国并非没有发展自己的海军，这是位于今天福州马尾港罗星山上的百年古塔罗星塔，它曾是国际上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塔顶原有一扇小窗，据说是用来供守塔人点灯导航用的。马尾被称为中国船政的摇篮，早在1866年左宗棠任浙江总督时，就在此创建了福建船政局，也就是今天的马尾造船厂。

0: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这里率先引进西方的军事教育体制和内容，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的船政人才和高级将领，其中很多人都在残酷的甲午海战中英勇牺牲。
1: 都在1866年，中日两个国家都转身向西方学习。你看两个国家在学习西方，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日本是全心全意的学西方，脱亚入欧，转身向西，彻底的学。中国呢，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这么就是说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的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中国就带有一种什么呢？我学，我是要复仇的；我失夷之长技，我是要质疑的。这个呢，是中日之间在接纳西方当中一个最大的差别。那么这个差别，它就使中日之间的矛盾，在1860年之后呢，就慢慢凸显。慢慢凸显就是中国是一个，我是守住的一个通商原则。日本在这个方面呢，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一定要走出去的一个状态。
0: 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立即作出反应，率兵11000名赴台迎敌。这是一根100多年前的海底电缆。1874年，沈葆桢在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在福建与台湾之间铺设了一条电信通道，这根电缆便是其中的一段。在那场战争中，由于日本军队中疫病流行和战斗不利，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谈判。在英国驻华公使威托马的调停下，中日于1874年10月签订条约。清朝的软弱非但没让日本为其入侵行为受到谴责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让清政府为日本的侵略赔偿了50万两白银，以换取双方的相安无事。
1: 中国在1860年走向这个洋务新政之后，中国对外部事务不愿意管了，因为我们面临很迫切的自我发展任务嘛。因此中国在这1860年之后，我们慢慢采取一个孤立主义政策，就在明朝以来的我们一个庞大的藩国体制不愿意再去维护它。
0: 对于同样属于藩属国的琉球，清朝并未进行保护，尽管从1872年起，日本一步一步地实行其侵占琉球的计划，琉球国王仍然坚持向清朝派出朝贡使团，以示对清朝宗主国地位的承认。但在1879年4月，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从而吞并了琉球国。琉球最后一个国王上泰被送往日本软禁，对此清朝应对无力，只能听任日本吞并琉球国的野心得逞。1875年，日本派出舰队侵略朝鲜，同时派遣使者森有礼前往中国试探总理衙门的反应。时任直隶总督大臣的李鸿章代表中方声称，朝鲜虽为中国藩属，但内政外交悉听自为，中国概不干预。清政府这一软弱无知的态度无异于同意日本的侵略。1884年，朝鲜发生亲日派策划的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帮助下平定了政变。日本政府为此派出伊藤博文前往中国，要求赔偿日方损失。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李鸿章迅速妥协，于1885年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日后发生重大事变，中日两国如需出兵，必须通知对方。这个协议实际上为日本在1894年出兵朝鲜提供了依据。在各海洋列强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不甘落后， 虎视眈眈地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无时不刻地觊觎着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奕欣曾在1860年统筹贻误全局折中，将俄国列为外部的第一大威胁。他称俄国为肘腋之患，而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通过彼得大帝时代的征战，俄罗斯获得了波罗的海的一个出海口，也取得了一个了解欧洲的窗口。在东方，俄罗斯则一直致力于从中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并在远东地区获取一个不动港。1871年，新疆伊犁被俄国总督考夫曼占领，清政府不得不急调正在福州忙于筹建海防事务和福州船政学堂的左宗棠赴西北征战。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的心腹之患暂时消失，来自俄国的危险上升到首要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近邻中，东亚第一个开始近代化的日本正日益成为新的心腹之患。但是在财政上，清朝无法支持既在西北展开一场收复疆土的战争，又在东南沿海发展海军的计划，这形成了朝廷中央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议。就在清政府还在内耗之时，一条由日本谍报系统组成的暗流也开始蔓延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宗方小太郎，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日本间谍，因其在甲午战争中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立下功劳，甚至获得天皇破格接见。由此可见，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已经有意识地在情报上做着充分的开战准备。而此时的大清朝却对日本政府的步步为营一无所知，更不关心日本人如何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军。日本政府不仅发行了用于海军建设的专门国债，烟草税、药物税也都投到了海军这个无底洞之中，最高时甚至达到税入的1/8。再来看看当时的清政府，虽然比起日本，中国地大物博，但其实国库也并不充盈。1889年，光绪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共计耗资白银550万两，相当于购买3艘北洋海军定远级铁甲舰的经费。因为光绪皇帝大婚亲政，慈禧太后理应从清政府中枢的政治舞台上隐退，为了预备养老之所，决定重修位于北京城西北郊外的颐和园，这又是一笔巨款。而这笔资金竟然是以训练海军在颐和园开办昆明湖水师学堂为名，堂而皇之地从海军衙门挪用出来的原本应用于海军建设的经费。为了给颐和园筹款，海军衙门还以海防名义向官员和社会吸纳捐资，国防成了敛财的招牌。然而钱还是不够。1891年6月1日，户部尚书汪东和突然上奏，以遵节财政支出为由，奏请暂于2年内禁止南北洋购买西方的军舰、枪炮。这对于已在勉力支撑的海军来说，无疑釜底抽薪。
2: 从1874年，日本人侵略了我们台湾。1882年，他们居然在朝鲜找事情，要跟我们找麻烦。1884年，法国人又来找我们麻烦，日本人又在那个朝鲜找我们麻烦，接连不断的问题啊！再往前更多，一次、二次鸦片战争。但是从1885年海军衙门设立、定远、镇远回来之后，一直到1890年，这5年间，我们的东亚海疆真的做到了海不扬波，风平浪静。这样子满朝文武都觉得这支力量已经足够让我们睡觉了， 那么就认为应该让它停掉。

0: 而且不是说停止，用了一个词叫暂停购买外洋枪炮。关键这个暂停这个时间节点太巧太巧太寸了，这个时间点1890年的时候，西方海军正在大变革，就在这一年我们这时候停掉了，就欲哭无泪的一个时候，而日本海军正准备对我们加速，正中下怀，而中国海军停下来了，他们迎头赶上。
1: 甲午战前几年，日本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海军新增军舰11艘，总排水量和主力战舰均超过北洋海军，老旧舰船也装配了速射炮。而北洋舰队1891年限购军火后未添一炮，甚至连炮弹都吃紧，清政府建立了一支海军，却并不明白如何建设它、维护它，更不懂得如何使用它。1894年5月下旬，大连湾，北洋海军正在进行3年1度的大教阅。在震耳的炮声中，一封电报被交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中。朝鲜东学党起事，倭人已派舰来此保护其商家与居民。望着眼前的大舰队，李鸿章心里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忧虑。自己2个月前上奏朝廷，申请购买快船快炮，尝试向户部军火禁令发起挑战，然而在清流派的一致反对声中再次被搁置。如果此时和日本开战，北洋海军等于是丧失了战前最后一次更新装备的机会。
2: 因为原来你建了一个海军，结果你没有近代军事机构啊，你的海军是孤零零的，它不配套。日本在明治维新这个改革当中，光军事的改革，它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大本营制度，叫联合指挥系统啊。我们当年就没有这个东西了。一个甲午战争打的是整个日本，是全国的这种总动员，军事总动员，陆海一起打。中国什么？中国是各个战区为战嘛，两广，就湖广的这个两广的总督不管那个事儿，湖广总督不管，只剩下一个直隶总督李鸿章管。就是我在文章当中讲，就是一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在和日本的一个国家打。
1: 1894年，朝鲜秘密社团东学党发动起义，朝鲜国王请求中国平息事态。清朝海陆两军进驻朝鲜，得知此事，日本欣喜若狂，认为这是挑起战争的绝好机会。日本内阁会议迅速通过决议，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借口，派兵前往朝鲜进驻汉城。在起义平息后，日本不仅不退兵，反而向朝鲜半岛持续增兵。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示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6月5日，日本成立了一个以天皇为名义首脑，由日本军人精英组成的战时大本营，并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日军总目标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破城城下之盟。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是海军作战的胜负。所以日军部署第一阶段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在海上与北洋海军进行决战，争夺制海权。而此时的大清朝却是猝不及防地面对一场近代化战争，举国上下对于该不该打、究竟该怎么打却一片茫然，朝堂上一片扰攘。不少朝廷大员仍将日本视作不堪一击的小国，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对敌策略。李鸿章则试图求俄英两国进行干涉，牵动日本动兵，然而这一次 李鸿章的外交斡旋并没有换来实质性的支持。在军情和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租用英国汽船，在北洋战舰护航下向朝鲜增兵。7月25日，遭到日舰突然袭击，英籍商船高升号被击沉，700多名清军葬身大海。就在同一天，日本陆军也由汉城出发，南下进攻驻扎在崖山的清军。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高升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军实施报复。
0: 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不断地在利用或者说玩弄国际法，像高升号事件，我们的运兵船被打沉了，我们想，哎呦不得了了，我们终于有一条运兵船被日本人打沉了，而且是英国运兵船，我们在期待着英国赶紧出手来揍日本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事情。结果再怎么也没想到，突然翻盘了整个事情。日本人跑到英国去，找了牛津剑桥的几个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给他写文章，一下子把这个事情的性质给颠覆过来了，说这不是打成了一条英国的商船，这条英国商船之前被中国士兵给绑架了，说是中国兵拿着刀什么架在船长脖子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英国的船长非常及时的提供了一些配合这个的证词，那么好了，这件事情给颠覆了。
1: 当年11月，英国法院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清政府则要赔偿英国商船的损失。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惨败直言不讳地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我不相信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只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这是当年北洋海军镇远舰的巨锚，他曾见证过甲午战争中最壮烈的一战。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北洋海军主力在为清朝登陆陆军护航过程中，在黄海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北洋海军深黑色的煤烟导致行踪被敌人提前1个小时发现，这支由劣质渣煤驱动、舰型老旧、航速不高、炮弹不足的军舰和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一场几无胜算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由于航速不如对手，北洋海军遭日舰合围，舰处劣势，靖远、来远因伤重离开战场，致远、靖远重伤沉没，铁甲舰定远、镇远孤独地漂浮于黄海海面。黄海一战，日军成功夺得制海权。此时陆上战局也开始按照日本人的谋划展开，北洋舰队拼死保护的陆军本应驰援平壤，而平壤早在一天前就已陷落。朝鲜全境被占领，中国本土也很快被日军突破。在日舰掩护下，日本第二军开始在中国海军重镇旅顺后路花园口登陆，意在占领旅顺半岛，建立直立决战的根据地。日军36艘运兵船、24000人，加上大量辎重，十几天便成功登陆，居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在日军接近大连港的时刻，慈禧的60寿庆正在举行，文武百官山呼万岁， 慈禧宣布赏赐皇帝和王公大臣听戏三日，一切军国大事一概放下停办。当日

0: 连陷落。两周后，日军由大连向旅顺进攻。
1: 1894年11月22日，日军呢，攻占了旅顺。接着是这个日军呢，在旅顺呢是兽性大发，连续大屠杀四天，被杀的民众啊达到20000左右。当时的欧美的武官和记者呀，看到这种惨景啊，也纷纷写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日本呢政府十分恐慌，就说这些报道是渲染，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清宫档案里所记载的就印证了日本呢在旅顺制造大屠杀的这种实况。像李鸿章当时就有一个电报奏报朝廷，在旅顺的街道上啊，被杀的百姓啊就有2600-7700人，被埋在一个大坑之内。那么在旅顺周边的山上被杀的兵民呢就更多，而且都没有收埋。
0: 屠杀持续到26日，此时旅顺已经无人可杀。宫中的歌舞升平与敌军残忍的暴行在这个国度同时上演，帝国的末世哀歌已然奏响。

开往刘公岛的客轮即将靠岸，一条黑色的铁线出现在视野之中，古老的铁码头所在之处便是威海湾，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北洋海军葬身之地。

0: 刘公岛上，已经作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原北洋海军公所门口，一门缺嘴的大炮默默地坐在那里。这种由上海江南机械制造局建造的亚洲国家最早的地景炮，曾是北洋海军最后的防御。1895年2月2日，日军进占威海城，利用先后攻占的南北海岸炮台与联合舰队相互配合，对困守在港内的北洋海军进行攻击。北洋海军则以刘公岛炮台及舰上的火炮还击，炮战进行了将近10天，日本舰队仍未能突入刘公岛防线。然而因为腹背受到炮击和鱼雷偷袭，包括定远在内的主力舰均有损伤，甚至搁浅沉没，威海卫之战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结局落幕。
1: 那么这个攻防战打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已经没法支撑，又没法支撑，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战争还在勉强的在进行着。但是中国已经有个基本原则，我们不去打，保存实力，找准机会就和日本就达成妥协谈判。结果日本不依不饶嘛，日本不依不饶，而中国的战舰呢又按照李鸿章那个叫都到港湾去了，最后出出不来，日本从山东半岛登陆作战，一下子把威海给围住了，突围不出来，日本就先发这个什么劝降信，丁汝昌很快就转给了朝廷，朝廷也没有给答复，也没讲你可以降不可以降，没讲。这个时候等到救援的不能达到，那你怎么办？突围突围不了，最后只能是丁汝昌自杀，两个副将自杀之后让部下去做这种投降。
0: 2月11日当晚，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水师官兵卫冕资敌，亲手引燃了旗舰上的炸药，轰然巨响中，定远巨舰终于沉没，中国近代化的最高成就北洋舰队就此覆灭。陆地方面，日军将李鸿章的淮军赶出朝鲜后，成立了以朝鲜大院军为首的傀儡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进而全面占领中国辽东地区。自此经过30年自强运动的中国

0: 国在陆上海上遭到最惨重的失败。1895年3月14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给日本。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国联合法国、德国3国向日本发出联合照会，声称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并且使朝鲜独立成为空谈，进而威胁整个远东的和平。日本迫于国际形势的不利，不得不交还辽东，但条件是另赠5000万两白银的赎回费用，最后在3国协议下减为3000万两。清政府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用，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各国银行借款。
1: 他到哪里去找2亿两白银？所以马关条约这个一签，因为我们一公布以后，欧洲那个银行界沸腾了，说挣钱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跑到中国来借钱，是借给我们钱。中国人觉得啊，危难的时候有人肯借钱给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等到借完以后知道出问题了，这个高利贷吓死人了。我们总共就借2亿两，最后要还给他6亿。然后这笔贷款最后还到什么时代呢？还到1937年，都抗日战争了，我们还在还这个东西。
0: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取得山东境内建筑2条铁路的特权。英国则租借了威海卫，并拓展了九龙新界，同时要求清朝的长江流域不得出让他国。法国租借广州湾，并将云南、两广作为势力范围。
2: 甲午战争当然给中国造成是很惨，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恰恰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民族真正达到了3000年来的真正觉醒。不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康有为，来自各个派别的，都强调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之前中国人浑浑噩噩，
1: 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海权，反思海洋，反思海防战略，就是中国人醒了。不管这个朝廷有没有醒，中国人醒了。所以之后才会有辛亥革命，才会有这么多的学生去到日本去求学，他们都是在想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才能救中国。
0: 这里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他曾经接纳过一批来自福州船政学堂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一位影响后世的伟大思想家，被康有为称为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复。甲午战败2年后，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国文汇编》刊出，引起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中国人通过战败的屈辱，终于明白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自那以后，通过努力革新，改变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就成为中国人奋斗的目标。一个变革的时代到来了。

公元1895年春，正是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齐集北京。这一年，38岁的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师徒二人作为广东举人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限期割让台湾、澎湖。

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4月22日，义愤填膺的康梁师徒汇集众人，在北京松君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并呼吁聚合、抗战、迁都、变法等主张。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腹壁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特别的有感慨，说的是有个人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瞎子手里提着灯笼，他觉得很奇怪，就问瞎子，你自己都看不见还提个灯笼干什么呢？瞎子说了，正是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才要提个灯笼呀，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会撞到我，也不用担心我会给别人造成不便了。当时看了这个小故事之后，我真的是很有感触。真正高贵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助人就是助己，敬人也是敬己。所以呢，今天呀，我们就聊一聊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别人。白方礼老人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有所耳闻。白方礼从70多岁开始蹬三轮，近20年的时间，为300个贫困孩子捐出了35万元的助学款。有一次，一所学校搞了捐献的仪式，绝大多数捐献者要么是老板，要么是白领，只有他一个是特别穷的老人。他从不吃肉，每顿饭是一碗水，一个馒头。他把钱都攒着给困难的学生。一个冬天，他来到天津的耀华中学，递上饭盒里最后的500块钱。他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也是我最后的一笔钱。当时在场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全哭了。白方礼去世后，自发前来为他送行的市民挤满了附近的街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可是从人性的光辉中打量，他又拥有一颗善良高贵的灵魂。他把生活压缩到最简朴，却把善良释放到最动人。他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至善和至美。心里装着别人的人，最后都会活成一束光，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如果说在生活中我们对待他人需要善良心，那除此之外，事实上还需要同理心，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察他人的所思所想，根据他人的情绪做出合理的反应，同等重要。蔡康永讲过一个小

小故事，说的是小时候他到一个富贵人家吃饭，餐桌上第一次吃到鱼翅，忍不住问女主人，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吃啊？女主人微微地笑道，这是粉丝，喜欢就多吃点。成名之后，蔡康永又参加了很多的饭局，他发现主人们总是喜欢夸耀食材的含有，价格的昂贵，以此作为炫耀自己财富和地位的契机。走过了千山万水的蔡康永，在那个时刻终于明白了小时候餐桌上那个女主人的温柔。而真正高贵的人与俗不可耐的土豪确实是有着云泥之别，他既能慷慨地拿好东西来招待客人，又不愿让食材的名贵让客人产生不能安心享用美食的压力。人们常说，对待他人礼数要到位，礼数到位的基础就是内心要到位。巴尔扎克说，一夜可以产生一个暴发户，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因为钱或者权，是源于内心的气质，举止的优雅，这也是文化的修养，是一种不服不仰的平等，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如果日常生活我们对待他人怀着平等心，可能就能够放下狭隘的自我，学会换位思考，对他人发出真心实意的体恤他人的感慨。在孔子家语中有这样的故事，说孔子曾在雨天想要外出，当时还没有用雨伞，只有土族用的盖，还有呢就是平民用的蓑衣，在当时盖是很贵的，但是孔子没用盖，就有人建议他找徒弟子夏借。孔子听后说，不行啊，子夏小气，我借他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我借他他给我，他肯定会心疼的。圣人果然是圣人，在普通人眼中可能想的就是，我是你的师父，我找你借，你再怎么小气也不能不借。子夏是徒弟，借伞给师父不是应当的吗？人们都默许地位高者拥有特权，处于上位者也常常习惯了这种特权，忘记了平等和尊重。凡自高者必降为低，凡自低者必升为高。高贵的人懂得平等，也有所敬畏，懂得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而精神的财富最能养成性格的高贵，以贵为美，在不知不觉中营造出气氛的这个感觉，或者以贵为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我们的素质。当然，真正的高贵从来都是与财富无关的，而在于人的本性。

听众朋友，最近呢，我看到知乎上有一个这样的热门话题，说读了很多书，但是都忘记了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读书的意义就藏在读过的每一本书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一对爷孙在河边聊天。孙子问爷爷，你每天读书记住多少呢？反正都要忘记，为什么还看？爷爷慈爱地笑着说，去把装煤的竹篮拿来，去河里打点水。很明显，竹篮无法装水，即使反复多次，孙子也没能打上水来。爷爷又笑着说，孩子，你看看，这还是之前的竹篮吗？孙子愣住，之前满是煤渣的竹篮，因为多次受到清水的清洗，已经焕然一新。爷爷这才说道，读书呀，就如同竹篮打水，虽然清水从缝隙中流走，表面上什么都没得到，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人的心灵就像这竹篮一样，已经被净化得澄澈明亮。每读完一本书，心灵都会得到一次洗礼。我们以为读过的书都忘记了，但其实它对人生的改变却是恒久的。那些读过的书，通过记忆的沉潜，在不知晓的时候潜移默化提升了我们的思维认知，帮助我们脱离愚昧。

曾经听到一位作家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上学的时候，有个女生迷恋琼瑶，经常拉着同学一起讨论。有一次呀，她就念了一首琼瑶作品中的诗：你也作诗送老铁，我也作诗送老铁，江南江北了花红，皆是离人眼中血。随后这女孩就问课代表了，说你觉得琼瑶是不是很棒，就是让李白去写也不过如此吧。哎，没想到这语文课代表是如此回复的。诗写得确实好，但是来源不是琼瑶，而是出自《西厢记·朱公调·小亭送别》中张生的唱词：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说完，大家目瞪口呆，纷纷折服于课代表信手拈来的学识。原来语文课代表出身书香门第，打小就读过很多的书，虽然有的已经忘记，但仍然比不爱读书的同龄人了解更多的知识。读书帮助我们去认识更大的世界，了解未知的事物，当然也让我们变得更明事理。网友小雪求职被拒，心生郁闷，晚上的时候她与朋友喝酒，吐槽了仕途的不顺，心情低落。这个时候朋友仰头赞叹月色很美，小雪便悠悠地吟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诗句出自继承天寺夜游，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虽不得志，但乐观面对。想起古人豁达开朗，自己又何必纠结？于是小雪与朋友相视一笑，求职不顺的苦恼化解开来，郁闷的心情也就挥散而去了。诗句原是书本内容，现今有相同的遭遇，看到古人的乐观态度，小雪自己也变得爽朗。书籍中暗藏了无数的前人智慧，每一次读书都是与作者的一次对话，每一本书都是一面镜子，我们总能从中找到前人智慧与经验，从中汲取精华，让思想变得开明。阅读不仅是记忆内容的过程，也是领略书意的过程，能领略书本中蕴含的意，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读过的书会遗忘，但阅读时留下的意蕴内涵还在，便做到了读书的得意而忘形。忘形并非坏事，做到得意，阅读的价值就已经足够了。关于读书遗忘的问题，知乎上还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了很多的食物，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被我忘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阅读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这样深远并且长久。就如苏辙所说：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醒世有奇功。你曾读过的每一本书都绝非无用，它会穿过你的骨血，融入你的骨髓，陶然你的气质，改变你的容颜，浸染了你的品质，并且提升了你的修养，丰富了你的德行。人生是没有白读的书的，每一本都算数。

听众朋友，前两天看到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我欣赏这样活着的女人，看后很受启发，所以今天拿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女人这一生很不容易，很多女人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从来没有为自己好好的活过。28岁，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已谈婚论嫁，朋友圈晒娃，为了让父母心安，仓促相亲，最终嫁了一个还说得过去的人。30岁，有了娃，半夜起床喂奶亦是常事，老公嫌孩子半夜哭闹太吵，去睡了客房，凌晨2、3点，你看着孩子，又心疼又想哭。

40岁为了孩子的学业操劳的同时，也要细心照顾住院的婆婆，心头的劳累无法对半夜一身酒气回来的丈夫倾诉什么。到了50岁，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送他去机场那一刻，望着背影渐行渐远，心里感叹，孩子大了，自己也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60岁孩子订婚了，未来的儿媳温柔懂事，你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回首30年，人生里都是家庭、丈夫和孩子。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我们都曾渴望活成被别人艳羡和向往的模样，却在婚姻的一地鸡毛里迷失了自己。我们究竟该如何自救呢？每个步入婚姻的女人都是奔着余生去的，可只有步入婚姻才知婚姻的本质是各取所需，没有一方可以一直躺平，更没有一方愿意一直付出。婚姻中所有的付出都建立在彼此互助的基础上，你和他不仅关系上要对等，经济上也要独立。正如作家毕淑敏所说，婚姻像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理枝叶、打杀害虫，才会有持久的绿荫。如果说婚姻是如此，那我想聪明的女人都懂得在婚姻里如何做好自己，彼此成就。很喜欢的一句话，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哪怕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因爱而婚，因无爱而散，是当今社会大多数婚姻的现状。女人步入婚姻是认定另一方是自己余生的依靠，而婚后女人为了家和孩子，张开手，手心向上，向男方要钱要物的时候，换来的却不一定是好言好语。曾经山盟海誓要养你一辈子的人，当你选择依赖他，为家庭放弃自我的时候，只能手心向上，任由摆布。之前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迎来一期夫妻情感的调解，妻子对主持人说，结婚前提亲的时候，丈夫承诺我婚后不用干农活，可婚后问丈夫要点生活费，不仅要看他的脸色，婆婆还要骂我。丈夫这个时候就会反击了，当时有承诺是不假，但婚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你动不动就问我要钱，买这个买那个，我哪有钱给你。除了夫妻之间因为金钱争吵，妻子长期的手心向上在婆婆看来也是很败家的表现，于是婆婆拉了一个家族群，自己的女儿、女婿、儿子都在群里，唯独儿媳不在。妻子坐月子期间问丈夫要生活费，丈夫在外打工没有搭理她，她便连番微信电话催着要钱。丈夫下班回来，进门将100元砸在她脸上，妻子对主持人哭诉，那一刻我知道她没把我当人看，本来不想捡那100块，可想到孩子，我就不要尊严不要面子了，因为那时候我只想活命。对于这位妻子而言，丈夫的冰冷与无视，婆婆的谩骂与孤立，让她原本以为是幸福港湾的婚姻变成了痛苦的深渊。手心向上是永远不自由的，女人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有句俗语说得好，借来的火点不亮自己的心灯。幼年时父母可以为你遮风挡雨，可是他们终会老去，长大后爱人对你呵护备至，但感情总是有保质期。这世上没有一个肩膀能永远让你依靠，再美的爱情故事总有一个人是要先行离开的。拒绝手心向上，修炼自己自我成长，努力做自己的靠山，靠自己获得生活的

0: 的力量，这才是女人最大的底气。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愿意走，踩过的都是路，只要你不回避与退缩，生命的掌声终会为你响起。女人的这一生都在寻找完整的自己。什么是完整的自己？女人可以是母亲的女儿，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但首先得是她自己。记得有一档节目，演员刘敏涛曾回忆自己离婚的前夜。2013年那年夏天，我独自躺在那张床上，心想好久没见到我先生了。忽然另一个自我出现了，他俯视着躺在床上的我，他让我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在这段婚姻里的孤寂和不值得。第二天天亮，我已经决定离婚了。有多少女人在婚姻里是婆婆的儿媳、丈夫的妻子或是孩子的母亲，却唯独不能是她自己。她为婆婆费心，为丈夫操心，为孩子劳心，却忘了自己。37岁的年纪，刘敏涛选择离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可是她不愿做那个暗自流泪的无助女人，她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告别，选择去追寻完整的自己。40岁的年纪，她凭借电视剧《琅琊榜》《伪装者》中对角色的出彩演绎名声大噪。正如她在演讲《我的中年叛逆》中所说，人生从来不止一种活法，无论什么时候，不要折断自己的翅膀，也不要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没有女人不渴望回归家庭，做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可女人首先得是自己，得有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某某的妻子。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不是嫁人的那刻，而是做回自己的那刻。聪明的女人一定会找到完整的自己，做自己的女王。作家张德芬说，真正伤害你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让你痛那么久，除非你自己不愿意。让人欣赏与寂寞的女人，不是不计较，不是不受伤，不是会隐忍，而是接受了婚姻的各取所需，拒绝了婚姻的手心向上，找到了完整自己。当一个女人活成自己的靠山，活得真实而潇洒，拥有了自我蜕变的勇气，更有随心而活的底气，这就是一个女人变优秀的开始。那些抓着旧事不放的人，最终只会消耗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聪明的女人都懂得让旧事过去，拥抱阳光，迎接幸福的到来。这样的活法也才是值得欣赏与向往的。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4省1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广播电视
3: 台、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叙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4: 阜新市、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通辽市、
3: 辽阳
4: 广播、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4: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4: 他们

0: 抗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2: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3: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0: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4: 联合制作
0: 广播系列专题，
5: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下面请听由辽宁省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老北风张海天率军激战辽河两岸》。
6: 从大辽河南岸驱车驶过辽河特大桥，来到大辽河北岸，也就从辽宁省营口市进入到了盘锦市。上古至明清，营口、盘锦两地同归广宁海城管辖，一川河水哺育同根百姓，一片滩涂共藏烽火过往。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紧急发出抗日救国的号召，抗日烈火迅速燃遍东北大地。辽河北岸万顷芦苇荡中，盘山抗日义勇军高举抗日大旗，英勇保卫家乡，捍卫民族尊严。其中义勇军领袖之一老北风张海天率部队在营口周边奋勇抗击日伪侵略者，那段浴血抗争的往事化作了辽河两岸永不磨灭的记忆，代代相传。为纪念东北义勇军创建95周年，2026年8月25号，记者前往盘锦去寻访老北风张海天的抗战故事。在原盘山抗日义勇军纪念馆馆长、辽宁省盘锦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王宝谦的引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位于盘山县沙岭镇九台子村的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旧址。站在石碑前，王老激动地给我们讲起了那段热血往事。
7: 1931年9·18事变第五天，9月23号，盘山沙岭绿林爱国人士张海天、向青山、盖中华、蔡宝山、傅天龙齐聚沙岭九台子当地大户张海兰宅院日升堂，举旗抗日，成立了讨日扶民救国军，这就是义勇军的前身。向营口辽河岸边原造纸厂附近的日军水源地发起进攻。
6: 日军见依靠武力镇压南平反抗，又祭出以华制华的毒计，重金收买了海城大汉奸林印清。林印清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是正宗的同盟会会员，如今他却甘愿沦为日寇爪牙，组建伪自卫军进攻锦州。他许诺张海天高官厚禄，劝其归顺，张海天将计就计，决定诈降。在三道沟一处深宅大院，每打一枪就将汉奸和200多名日伪军尽数擒获。
7: 这里是盘山县沙岭镇九台子村三道沟屯的遗址，大家看到的这片水，这是辽河的河滩。随着我的手看到这一块石碑，这就是抗日义勇军剿毙汉奸林应清的原地。1931年11月3号，天降大雾，张海天、向青山以谈判的名义进入了林应清和日军顾问冈场繁太郎的住室。进屋之后啊，史料记载，林应清说：“北风啊，你看看，给你安个啥名号？给你安个旅长咋样？”张海天说：“我安个啥名号都行。”我看你这个总司令不配。哎呀，林应清一听这话不对呀，他就要下地。这张海天搁地下坐，就飞身就上炕，一把把墙上挂的枪就揽下来，就给他顶上了。你别动，动就打死你，一下子就把他摁住。随后向青山搁地下也动手了，

0: 这屋里一有动静，搁外面的义勇军战士就进来了，把这两个汉奸就是逮捕了，随后就把这一批汉奸和这批日本军官装上马车拉到了沙岭，当时叫大营，全部枪毙。这一仗叫三道沟大捷呀，它的价值在哪儿呢？解除了日伪对锦州政府、辽宁省政府的威胁。这场战斗取得了胜利之后，东北民众救国会发出了委任状，任命张海天、向清山、盖中华为抗日义勇军一二三路司令，分别驻潘山、台南、辽中。这是辽宁抗日义勇军发展之始，这就是潘山抗日义勇军正式建制了。
1: 从1931年9月到1932年9月，老北风张海天率领义勇军先后六次在营口作战，他们拆毁铁路，切断敌军供给，又联合各路义勇军合围城池，并潜入营口跑马场劫持外国人质，换来大批枪支弹药。义和两岸军民同心，一次次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狂言。1932年末到1933年初，日军发动辽河大讨伐，盘山抗日义勇军精干部队2000多人向热河转移，在辽西建昌朱鹿科镇，他们接受了北平东北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和辽吉黑后援会朱庆澜将军的检阅，以及上海北平慰问团聂耳等艺术家的慰问。
0: 1933年2月25日，聂耳随北平月河前线慰问团抵达朱鹿科，慰问驻扎在此地的义勇军第二军团的临时指挥部的官兵，就是潘山义勇军2000人到了，啊，聂耳他们汽车也到了，拉的主要是拉棉衣裳、弹药，还有几门迫击炮，8辆汽车。聂耳出关，进入东北，慰问义勇军看到的真实形象。
1: 硝烟虽已远去，但辽河两岸的抗日烽火永不能忘。那段浴血抗争的历史，义勇军将士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早已镌刻进民族的记忆。采访的最后，王宝谦老人深情地说：
0: 历史不能随风而去，时代不能凭空而来，不让历史随风而去，那就得有人记得，有人记得，有人告诉我，就是个告诉者，我是个述说者，我把这些历史告诉后面的人，千万不能忘了。你得记住历史啊，珍惜今天，然后再去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本期节目由辽宁省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3: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4: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5: 听众朋友，杨绛先生曾说，男人如果没有了家庭，就像路边的一艘船，过海的时候很多乘客，可靠了岸却只剩下自己。家是一只船，在漂流中有了亲爱；家是一处港湾，在风雨中获得了安定；家是一束鲜花，在盛开中散发着幸福。所以接下来呢，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欣赏朗诵爱好者、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副秘书长郭小川诗歌朗诵艺术团委员，第五届华韵之声语文朗诵大会全国总决赛二等奖获得者孙继红为我们带来《家是一只船》，作者周国平。
6: 家是一只船，周国平，中国。

0: 是我亲眼看到渔民们安之若素，举止泰然，而船虽小，石柱器具一应俱全，也确实是个家。于是我转念想，对于我们，家又何尝不是一只船？这是一只小小的船，却要载我们穿过多么漫长的岁月。岁月不会倒流，前面永远是陌生的水域，但因为乘在这只熟悉的船上，我们竟不感到陌生。四周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但只要这只船是牢固的，一切都化为美丽的风景。人是命运莫测，但有了一个好家，有了命运与共的好伴侣，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我心中闪过一句诗：家是一只船，在漂流中有了亲爱。望着湖面上缓缓而行的点点帆影，我暗暗祝祷，愿每张风帆下都有一个温馨的家。
1: 听众朋友，凡是经历过远洋航行的人都知道，一旦海平线上出现港口朦胧的影子，寂寞已久的心就会跳得多么欢快。如果没有一片港湾在等待着拥抱我们，无边无际的大海岂不令我们绝望？在人生的航行中，我们需要冒险，也需要休憩，家就是供我们休憩的温暖的港湾。在我们的灵魂被大海神秘的涛声陶冶的过分严肃后，家中琐碎的噪音也许正是上天安排放松我们精神的人间乐曲。不要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至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家让我们登上岸的。当我们离去时，我们也不愿意举目无亲，没有可以向之告别的亲人。倦鸟思巢，落叶归根，我们回到故乡故土，犹如回到从前靠岸的地方，从这里启程驶向永恒。我相信，如果灵魂不死，我们在天堂仍将怀念留在尘世的这个家。家庭是人类一切社会组织中最自然的社会组织，也是把人与大地与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的主要纽带。有一个好的伴侣，住一个好窝，生儿育女，续老抚幼，会给人一种踏实的生命感觉。无家的人倒是一身轻，只怕这轻有时难以承受，容易使人陷入一种在这世上没有根基的虚无感觉之中。人是一种很贪心的动物，他往往想同时得到彼此矛盾的东西。比如说，他既想要安宁，又想要自由，既想有一个温暖的窝，又想做浪漫的漂流。他很容易这山望着那山高，不满足于既得的这一面，而向往未得的那一面，于是便有了进出围城的迷乱和折腾。不过就大多数人而言，是宁愿为了安宁而约束一下自由的。现在人们回归家庭，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原因很简单，人终究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而作为

为社会之细胞的家庭，能使人的社会天性得到最经常、最确切的满足。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一个场所，而更是一个本身即具有生命的活体。两个生命因为相爱而结合为一个家，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他们的生命随岁月的流逝而流逝，流归何处？我敢说，很大一部分流入了家庭，转化为了家庭的生命。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这个家也就越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其中交织着两人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命运，无数细小而宝贵的共同记忆，在多数情况下还有共同抚育小生命的辛劳和欢乐。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爱情已经消失的情况下，离异仍然会使当事人感觉到一种撕裂的痛楚。这个时候不是别的东西，而正是家这个活体，这个由双方生命岁月交织成的生命体在感到疼痛。如果我们时时记住家是有生命的，它也知道疼，它也畏惧死，我们就会心疼它，会更加细心地爱护它。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原可避免的家庭破裂的悲剧了。家太平凡了，再温馨的家也充满琐碎的重复，所以家庭生活是难以入诗的。相反，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之旅却富有诗意。可是偏偏就是在这样的诗中，家成了一个中心的意象。只有在孤舟五更家万里的情境中，我们才真正感受到家的可贵。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百花园学校的花裙子艺术团成立了，可会计责任重大，没有人愿意承担。
3: 哎，别给我呀，我最马大哈了，万一丢了，我可负不起这么重大的历史责任。对了，张艳红，你数学好，还是给你吧。
4: 哎呀，不行，我外语不好，有空就得复习。再说，我也怕丢了。范玲玲，你心细，还是你管吧。
3: 就你管吧。
5: 现在钱少还可以，以后钱多了还要买乐器、架子鼓什么的。我又不懂，还是丁小琴那行。
3: 我说了，我是马大哈吗？
5: 哎呀，发给谁呀？我希望不，我申请。
2: 青青虽然胆子特别小，但
5: 他
2: 鼓足了勇气要求担任艺术团的会计。
5: 你不会跳，可是当个小会计还可以的。
6: 好好好，
5: 我批准你为花裙子艺术团的会计。
6: 啊，太好了，这样可好了。
7: 那咱就这么着了。走
8: 走。
9: 哎，你是掉这儿了吗？
7: 我刚才就从这儿走了吗？
5: 哎，你们在找什么呀？
7: 钱包丢了。
5: 什么样的钱包啊？
9: 里边有月票。
7: 就是黑色的长方形。
9: 对，
5: 这个吗？
7: 啊，对。哎，钱呢？
5: 什么钱？
7: 里头有80多块啊。
9: 是啊，
5: 我捡到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月票。
7: 你胡说，里头明明有钱。
9: 对，有钱。
5: 真的没有，我发誓。
9: 哎，那什么？
7: 就是
5: 这不是你们的钱。
9: 哎，你这小妞手还挺快。
5: 这是我花裙子艺术团的。
7: 什么花裙子花裤子？
5: 还给我！
7: 小偷你！
5: 谁小偷？叔叔阿姨，你们来评评理，他们抢我的钱。
7: 得，你们说说，这小妞拿我钱不给，还无赖、
5: 是我们的钱，他们讹人。
9: 哎，你再说说怎么回事？
5: 走吧。哎，叔叔阿姨。
9: 哎，小心！
2: 这位叔叔倒是烦心不死。怎奈身后这位阿姨似乎超脱得很，不想管这凡人俗事。
5: 你别走，
7: 回见。
5: 哎呦，
2: 买乐器的钱被骗走，晶晶可不像那位阿姨那样心安理得。
5: 就你胆小。

0: 疼吗？
1: 嗯。
0: 哎，人没事就好。这钱咱们先垫上啊。
1: 嗯。
0: 有什么法子呢？以后碰到这事儿，别犯傻，要钱给钱，别去争啊。这些坏蛋呐，咱们惹不起。你又是个女孩子家，他们呐，什么坏事都做得出。
1: 嗯。
2: 哎呀，你这叫什么话？对坏人总是要进行斗争嘛。
0: 斗争？先斗争你吧。
2: 嘿，我是说呀，要用智慧讲究斗争策略。
3: 来，
4: 苹果，
3: 哎，苹果，大个的苹果，
0: 你不要了，不要了。
4: 嘿，你们快走了，
0: 走吧。
4: 什么价？
5: 2.5块。
4: 哦，2.5块。
6: 王东和向西这两个小骗子对付我们切入的小妞金晶倒是绰绰有余，可见到了流氓头子汪太，那可就只好

0: 三百下房来。
1: 我做买卖时候你还不知道在赚金呢，你
2: 就是好大的口气，你讹人讹到你爷爷头上来了。
1: 哼，哎呦，
3: 汪大哥，
1: 汪大哥，嘿，
3: 瞧你这精神，让我一认出来，给兄弟眼晃了。嘿，
1: 汪大哥，您吃个人肉，您吃，您吃吃。
2: 哎，王东相亲，你们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呢？啊？嗯，
1: 等我把这皮货卖出去就还你。
3: 对，卖了就还。
2: 走，再跟哥们儿搓一把去啊！
3: 我说大哥，这您手背老输，
2: 哈，想赢啊？
1: 啊，
2: 跟哥哥我学，哥们儿。今儿哥哥我赢了钱，请你们到全聚德搓一顿去，怎么样？
1: 真的，
3: 真的，
1: 至少呀，
2: 教你们两手。
1: 哎呦，就这样了。

0: 是不是他？
1: 嗯，就是他。
0: 行嘞，
1: 来了。
2: 嗯，王东和向西又设下了圈套，来对付我们的小歌星。
3: 让我过去。
0: 哎，这不是小歌星白月吗？签个名吧。这儿。
3: 不，
0: 这儿。
3: 不，以后再说吧。
0: 我请吃夜宵，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3: 不，不早了，我要回家了。有事儿，明天到学校找我吧。
0: 还早呢，玩玩怕什么的呀？我呀，对你特崇拜。
3: 哎，你要干什么？你放我过去！
0: 哎，
3: 你放我过去！
0: 什么急呀？你怎么？
3: 我要喊人了！
0: 不
3: 要！你放开！你放开！
1: 住手！
3: 放开！
0: 哎，你他妈管什么闲事儿呢？你干嘛？
1: 这个小流氓！
0: 哎，
1: 大庭广众之下，
0: 你他妈干嘛呢？
1: 少女，嗯，还敢打人？
0: 要
1: 打人！打人！
0: 哎呦！
1: 大哥，大哥，小
0: 子打人，求你了，饶了我吧！
1: 我告诉你，以后再让我见着你，我就对你不客气。滚！
3: 谢谢你，大哥哥。
1: 甭客气。哎呀，现在啊，坏人很多，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姐，今后晚上走路千万要小心啊。
3: 哎，我今天录音回来晚了。
1: 录音？
3: 啊。
1: 哎。那一晚上得挣多少钱啊？50、80，还是100啊？
3: 哎，我录音可不是为了赚钱，我喜欢唱歌，我是为了艺术。
1: 对对对，对对对，为艺术，为艺术。哎呀，艺术，艺术是多么崇高，多么伟大，真是名扬四海，誉满全球。
0: 这小雨还不回来。
3: 哎呀，奶奶，你快把笼子给抱开。
4: 哎，水还没开呢，我在啊热菜呢。
5: 我回来了。
3: 哎呀，月月，你怎么才回来？奶奶都着急了。快进来呀，大哥哥。
5: 奶奶，
2: 晶晶见了小狗都怕，见了坏人就更不能不怕了。王东只用眼色施加了一点压力，就足以让他不敢揭穿骗局。
4: 哎呦，月月，你怎么才回来呀？你要再不回来呀，我就要给公安局打电话了。
5: 奶奶，我今天遇到了坏人。
4: 什么？
5: 我今天遇到了坏人。
4: 坏人在哪儿啊？哦，
5: 哎，
4: 好
5: 呢，
1: 奶奶。
5: 坏人早让大哥哥给打跑了。
1: 奶奶，您好。
4: 快，请坐，请坐，请坐。
5: 大哥哥，您请坐。
4: 哎，请坐，吃糖啊，吃糖，快给拿糖。
5: 您喝点饮料。
1: 忙您的。
4: 哎，我
1: 忙您的。
4: 谢
1: 谢
5: 啊。
1: 哎呀，你人得了这么多奖品啊。
5: 哪儿啊？那是我爸我妈和我三个人得的，我一个人哪能得那么多呀。你看这个最珍贵了，是我爸在国外得的，还是纯金的呢。
1: 对，真的纯金呀。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太阔气了啊。
5: 嗯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哎呦，你们家真是贡献太大了啊。
3: 月爷，你快看看吧，我帮你把笔记抄好了，快看呀。
5: 真是，
1: 哎，等等，我回去了。哎，小妹妹，以后有事尽管言言，我可以为朋友嘿两肋插刀啊。
3: 哎呀，那太好了，我以后有保镖了。
5: 哎，月爷，你
3: 不复习功课了？
5: 那大哥哥
1: 啊，对对对，你们复习功课吧。哎，对了，以后晚上走路千万要小心。

0: 小心。嗯，现在啊，不光有流氓，还有小偷呢。
1: 哎，你快走吧。啊、哎、
0: 啊，好，我走了。
1: 快走。谢谢大哥哥。
0: 小妹妹，再见啊。
1: 快走。哎，啊，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呀。他可不是好人。那天他骗了我们的钱，这后来还是我妈垫上的呢。啊，你怎么不早说呢？我们可以想办法抓住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太紧张了，没说出来。我，你，大伯，
2: 露露，
1: 佳怡过来，
3: 别怕，
1: 你给我支支钱，我，
3: 露露，露露，别怕，露露。
0: 哎呀，这孩子，
4: 怎么样，还怕吗？马是人类第一骑乘动物，骑马是很豪放的，马上看壮士嘛，对吧？
1: 真的，我能成为壮士吗？
4: 哼，当然可以。
1: 哦，驾驾！
5: 晶晶不甘心继续怯懦下去，他决心改变自己。
6: 大爷，站住！
7: 大爷，这！
4: 哎呀，
6: 你怎么这样？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不卖了吗？
0: 哎，老头，啊，我们跟你砍这半天的价，您说一句不卖就想走？我告诉你。时间就是金钱，你懂不懂你？
7: 我懂什么
0: 呀？你得赔偿我们损失费。
6: 你得赔。
7: 赔偿损失啊？
0: 哎，
7: 是我缠着你们呢，还是你们缠着我呀？
6: 你甭说这，
7: 我还没有找你们要赔偿损失呢。走开。
6: 你耽误我们多少工夫？拿钱，最少50。
0: 拿钱。
7: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爸，
7: 你不要动手。
0: 走，
7: 你干什么呀？你们
1: 欺负人。
5: 刚在体校学了那么几招，就派上了用场。
0: 还想管点闲事儿，打抱不平啊？啊！
1: 上次你讹了我80块，我就要找你们算账呢。
0: 算账？哎呦，
6: 行，
0: 那你说，哎，啊，怎么算呀，小妹妹？
1: 哎呦，
0: 你可别累着啊！来，哎，小东西们。一边去吧你！就你这样，还跟我练？
6: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们哥们儿练？
0: 哎呀，来呀！
7: 你们算什么好汉呐？你们是欺负娃娃、大老汉的流氓！
0: 呵，嘿，你骂人？你骂谁呢？啊？
6: 骂人？
0: 啊、
6: 骂人罚款，文明礼貌你懂不懂？再加50。
0: 对，再加50，
6: 掏100。
7: 这个苹果价都没有涨，罚款都涨得挺快的。哼，
0: 甭废话，掏钱。
6: 你拿钱来。
0: 哎，对，
7: 没门儿。
6: 拿钱。
0: 哎，老头，
6: 没那么容易。
0: 别走，掏钱。
8: 小妹妹，
5: 晶晶抬头那么一看，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爷爷。
7: 你凭什么不让我走？
0: 老头，拿钱！
7: 我拿什么钱呢？
0: 拿钱
7: 啊！小伙子，你
8: 文明点儿。
6: 哪又来个管闲事老头儿？
0: 老头，回去抱孙子去吧，那多文明啊！
6: 拿钱！
0: 哎，老头，你把我手眼了，再加50，150。
7: 你还踩了我的脚呢！你们拦路抢劫！哎，我告你们去！
6: 哼，你污蔑好人，再加50，200。
0: 对，
8: 200块钱不多，你们让他走吧，这钱我来给。
0: 嗯，
6: 你给，
8: 老兄弟，你走你的吧。
6: 呵，这又活雷锋的。
0: 老头，你看人家这叫慷慨解囊，热情赞助。
8: 等会儿，
6: 大爷，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呦，
0: 怎么着？这钱还烫手？怎么着？瞧你那窝棱相。大爷，这钱我就先哎呦，
1: 太棒了！
7: 这个真是老天报应啊！这
8: 田嫂啊，再加200怎么样？小伙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别做坏事，靠自己劳动吃饭。
0: 哎呦，快走，等我！
1: 哎，老爷爷。您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太神了，我做梦都想碰到您这样的老神仙，还真叫我给碰上了，收我做您的徒弟吧，让我学您的武功。
8: 学这干嘛？好好念书。
1: 哎呦，您不知道，我太软弱无能了，只要能跟您学上那么一丢丢，就可以不受坏人欺负了。哎哎。

0: 老爷爷走起路来带风，晶晶骑上自行车紧追不舍。
1: 您看见一位白胡子老爷爷了吗？
2: 他呀上山了，你想找他老人家可不容易啊。
1: 我想求他学点功夫。
2: 他可不收徒弟。
1: 为什么？
2: 这是他的脾气。
1: 那我上哪能找到他呢？
2: 这些日子倒是一大早就上山上来练功。
1: 真的？太棒了。
2: 又来了。
1: 老爷爷在山上吗？
2: 哎呀，早走了。

0: 青青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动了老爷爷，老爷爷传给了金晶力大无穷的神功。
1: 起来起来起来、
2: 老爷爷
1: 咱们还有点缘分，这是我教你的第一课，叫镇玄功、
2: 真的？
1: 嗯，
2: 老爷爷你收我做徒弟了。
1: 来来来来来，神功来源于天地，如火熊熊炼胆气，如水滔滔荡杂念，如云飘飘天飞翼，健身自卫心地纯，不可逞强与斗气，神功也有用尽时，用尽之时莫着急，正义在胸胆必壮，自是永恒

0: 哎，他也会听得蛮想跳的，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 我学了点功夫，真的。哎，什么武功？露一手给我们瞧瞧。
1: 对呀、啊，行啊，给我们看看。
0: 请多多指教，请多多指教。
2: 哎，金金，你别光顾着表演，你是会计，咱们的灵骨还买不买了？
0: 啊，哎呀，我给忘了，对不起啊。
3: 哎，这个款式也不错，
2: 是不错。
3: 还有没有更好的啦？
2: 可以，我给你拿一下。
3: 紧不紧？哎，
2: 这个
3: 嘛，哎，
2: 这个
3: 哎，有，
2: 就要这个了。
3: 好的，我就要这个了。
2: 哎，好嘞。

0: 哎，钱包嘞？
1: 哎，算是算呐，不算就输。
0: 好，你藏了我的钱包，你把钱包还给我。
2: 谁偷你钱包了？
0: 你刚才
2: 在
0: 我
2: 你拿出来。
0: 谁偷你钱包
2: 了？
3: 青青冲上去抓住小偷，利用神功让钱包从小偷的口袋里自己跳了出来。
0: 你看，这就是我的钱包，你看里头还有证件呢。你看，抓住小偷，
4: 走，跟我们走一趟，走。
5: 不是我，
0: 这下偷。你们看，你刚才那个小女孩来，
6: 刚才还在这儿，怎么没有了？
0: 北京早喽，
6: 北京早。
7: 您瞧，三斤六两，得就算三斤半吧。今天我就贱卖给您了，
8: 同志啊。
7: 啊，
8: 这不够三斤六两吧？
7: 啊，什么大妈，您说这不够分量，您瞧瞧，三斤六两高高的，我们市场有规定，缺一两罚一斤，给您来点水拎回家去还是活蹦乱跳的呢。
6: 哎，老板，等等，怎么样，让我看看。
7: 啊，对，小姑娘眼神好，这秤啊三斤六两高高的，是吧？哎呦，
9: 哎，卖鱼的，缺一两，20块啊！
10: 什么10块？
9: 别废话，按规定拿钱。
10: 哎呦，饶了我吧，大爷！
9: 我回来了啊！
8: 回来了。
9: 哎呦，这汽水瓶总是乱放，我说了多少遍了，总是跟我这打折扣，是不是啊？
8: 刚才来了几个客人，还没来得及收拾，你把它拿一下不就得了吗？怎么那么多废话呢？
9: 行，我不能说你啊，你总是有理。
8: 就是那么多废话吧。
9: 这怎么叫废话呢？啊，每样东西都应该有它自个儿的正确的位置，就像人一样啊，每个人也应该有他自个儿的正确位置吗？
8: 我的位置就是在厨房，你的位置就是在书桌前，对不对呀？
9: 哎呀，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你这乱扯什么？那是另一个命题。我现在说的是汽水瓶，是汽水瓶。
8: 一个汽水瓶放到哪儿不是一样吗？真是的，
9: 这乱放东西，这叫不成章法。你也应该懂得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嘛，是不是？
8: 我又不是家政系毕业，真那么多事儿呢？一天到晚挑来挑去的，
9: 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教养问题。
8: 呵，你倒会上纲上线啊！你有教养，我没教养啊！你看那床底下是什么？
9: 什么
8: 臭袜子？臭袜子，乱扔臭袜子，这就是你的教养是不是？啊，真是不像话！
9: 你把袜子扔进洗衣机，那不就完了吗？
8: 啊，你把汽水瓶拿下不就得了吗？
9: 不是，有什么可吵的？你有什么可吵的？
8: 怎么不能吵啊？你就是爱挑剔，你总是这么挑剔。
9: 不是我
8: 不像话，
9: 别这么厉害，兄弟，我什么话都不说，
8: 我就讲你。
3: 晶晶发出了神功，
9: 你还讲？
8: 我就是讲你。
9: 哎呀，你应该理解我嘛。我马上就去开洗衣机把袜子洗了。
8: 哎，不，先吃饭，饭凉了。哦，我把汽水瓶收了。
9: 别，咱们还是先吃饭，一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干。
8: 我这人就是大大咧咧的。亲爱的，请你原谅我。
9: 我这就言过其实，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8: 我是不是越来越不可爱了？
9: 不，在我心里你永远和过去一样，永远是那么可爱。
8: 你还得时装表演啊！
9: 好，你瞧，你怎么这次碗还不行啊？再换一次啊！再换一次。那上头有个小道子。
8: 我也喜欢
11: 那个裙子。哎，
12: 想象呢？
11: 哎，今天出去转转去，
8: 你买一件穿吧。这
11: 是有谁
8: 啊？真是
11: 买一件吧。
9: 这碗有些歪啊。
11: 就是，
9: 麻烦你再给换一次啊。
11: 阿姨，
9: 这碗的确歪呀。
11: 你眼睛歪了吧？
9: 同志，哎，麻烦你自个换一次吧。
11: 别扒了行不行啊？一天几百顾客都你这么扒了，不就扒了手了？买不买？哼，
9: 这
11: 不买算了。
9: 这碗都是这样吗？
11: 都这样。
9: 这次碗就是歪的嘛。
11: 什么玩意？
9: 换你不换你，这什么意思吗？
11: 谁给你换的？
9: 你跟你这刚才你们说话，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我什么也没
11: 说。
9: 你是奴仆上帝，你是奴仆
11: 上
9: 帝，
11: 你
9: 知道吗？
11: 上帝，
9: 你要你换，
11: 你买好碗去。
9: 我要买就买好的，我不想买坏的。那坏的拿回去，我怎么用嘛？

0: 您这人怎么这样呢？
1: 晶晶的神功化干戈为玉帛。
2: 谢谢，刚才我一次一次麻烦你，真不好意思啊。
3: 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
2: 谢谢。
3: 欢迎您下次再来。
2: 再会。
4: 爸爸，我要吃虾条。
2: 好。
3: 来，您坐这儿吧。
2: 谢谢你。来，孩子吃吧。
5: 哎，
2: 哎，这人。
0: 哎呦！我说你他妈瞎了眼了，你干嘛你啊？瞎了你？
2: 对不起，
0: 对
2: 我不是故意的，是我的孩子。
0: 对不起就行了，我这鞋300多块呢，就让你随便踩啊，给我擦了。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弯不下腰，你自己擦擦吧。我们单位前面修路，要不我脚上没这么多泥呀，您擦擦吧。对不起啊。
0: 一哈，你倒有理了，不给我擦也行。得让我也踩你一脚。
2: 您怎么能这样呢？是这样，
3: 真是太不像话了。
2: 您自己擦擦吧。对不起，
0: 自己擦，你给我擦了。擦不擦？
6: 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啊？你怎么一点理不讲啊？你
0: 谁不讲？
3: 说点正题。
0: 算了，
3: 就是故意。
0: 哥，这有你们什么事啊？上这儿当雷锋来了是不是？不成，我非踩他一脚不可。要不你们哪位代替啊？谁代替？
3: 这个人真是
0: 啊，谁代替？
7: 我来代替。
3: 没事，要干什么？
7: 不过这车上地方太小，咱们下车找个宽敞地方怎么样？
0: 呀呵，这又杀出个小程咬金来啊！你起什么哄呢？去！小丫头片子，找揍啊你啊！
7: 你才找揍呢！
0: 走你的！
8: 这小姑娘有点意思，
7: 你快下来！
0: 少来这一套啊，
9: 小妞！
7: 来呀，你来踩呀！
0: 小妞，那就对不起了。诸位，鄙人就献丑了啊！
7: 来呀！
1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1: 重齐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齐华章。
12: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的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2: 你我

0: 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崇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崇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崇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崇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5: 这样行吗？
6: 大哥算栽喽，
5: 舒不舒服啊？
6: 嗯，还行。
5: 大哥，
6: 嗯，
5: 你看，你看，
6: 哎，算了算了，
5: 是不是就这小妞？
6: 哎、
5: 你看，你看，
6: 我看看，
5: 嗯，就是他，
7: 这是他妈邪性还？
6: 就是，
7: 就凭他那花拳绣腿，能给您打成这样？
6: 哎呦，他妈的！
5: 哎呦，
6: 老子能栽在这小妞手里，不行。我一定要出这口气，喝吧。
5: 谢谢。
8: 嗯。小赵，人呢？
7: 哎。你看，就是他。
9: 汪太气不过，又设骗局，请来2米多高的巨人对付金晶。
8: 啊。嗨，就这么个小妞啊？
7: 啊。
8: 开什么玩笑？
5: 哎。哎，大个子，你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0: 啊。是你呀，你搞什么鬼？我不干了。
5: 不干了，小妞，你有本事当众出我的洋相，怎么见了他就害怕了？
10: 我不和他比赛。
5: 不比赛你可就认输了。
10: 谁说的？
5: 那二位请吧。
10: 来吧。
8: 王太，
6: 哎，
8: 我手重，打坏了他我可不负责任啊。
5: 哎，大个子，你别小瞧他，小心你自己吧。
10: 嘿，
8: 人呢？
10: 快来呀，大个子，上来呀！
5: 快上来！
10: 上来吧，大个子！
5: 下来！
8: 你给我下来！
5: 你真笨呐！
8: 你他这什么打法？
5: 快去让他休息一会儿再打啊！
10: 有病！
6: 哎，
5: 把这个给小牛送去。
7: 哎呀！晶晶，喝可乐。
10: 哎，谢谢。
7: 哎，大哥子，给你。
9: 晶晶喝下了这杯放有安眠药的可乐。
7: 哎，
10: 我先走了。
7: 慢着走啊。
10: 哎，大个子叔叔，刚才把你踢疼了吧？对不起啊。
8: 没关系，没关系。
10: 真的。
8: 小妹妹，你真行啊！我大个子甘拜下风了，我们交个朋友吧。
10: 好吧，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练。
5: 哎，别介别介，大个子还有下半场呢。
8: 嗯，去去去去，我不练了。
5: 这是干什么？
8: 小妹妹，走。我送你回去。
5: 哎，别走，别走，大个子，你他妈不是东西，一顿饭送我200多块钱，就这样就走了啊？
8: 那是你活该。
5: 我说大个子，大个子，你回来。
8: 走。
5: 哎，回来，大个子，回来。
10: 哦，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呀，坏蛋！
5: 你们回来，不是个东西。
10: 先生起来快，振作一点吧，快走吧，快走。
11: 下面由百花园中学花裙子艺术团表演女生独唱《女孩的脾气》，表演者白月月、

0: 的腿疼掉了，
1: 没治，
0: 杰克逊都毙了，
1: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武功。哎呦，
2: 药性发作，晶晶支持不住了，终于倒在了舞台上。
3: 你怎么了，杰克？杰克是喝酒喝醉了，喝酒了。
4: 我保证，我没有喝一滴酒，只是喝了杯可乐。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犯困，可能是太累了。哼，
5: 太客气了吧。明知道要演出还要去和人家比武，就想出风头。
6: 是啊，要是不去参加比武不就没事了吗？
5: 好容易参加演出，出这么大洋相，
4: 早点来，早知道困了就不应该上场，
5: 就是
4: 路人现眼。
5: 哼，我还一个劲儿的傻唱，人家笑话我们我还不知道，我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过人。月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出这样的事儿了。
6: 下次就全区比赛了，队长我建议取消晶晶伴舞的资格，保留他个人的比赛节目不就得了吗？
5: 啊，你反正会武术嘛。
4: 月月你说呢？
7: 哎，你说怎么办？
8: 我也不知道啊。
5: 既然没有人反对，那就通过了。
6: 那好吧，我不够资格参加艺术团，我走就是了。
8: 我捡到后打都没有打开过呀。
0: 哎，这阿姨怎么说瞎话呀？
9: 是
0: 我这里头明明200块钱，
9: 这我可以作证，里边就200块钱，
0: 拿来。
9: 你说你不能
0: 说，你藏哪儿了？
9: 藏哪儿了？
8: 太不像话了！大白天的你们要讹人是怎么的？走上派出所去。
0: 上派出所，
8: 真不像话。
4: 哦，才200块钱，不多。嗯，我来给。别跑！喂，嘿，别走！上次你们讹了我80块钱，就不还了吗？我给你点厉害瞧瞧。
9: 别哎，晶晶小妹妹。
0: 不是，是晶晶小姐。
9: 对，
0: 你饶了我吗？
4: 那天你在饮料里放什么？
0: 不是我们干的。
4: 那谁？
9: 那是汪大哥。
0: 对
9: 啊，汪大哥
0: 你哥的，
9: 你哥的安眠药啊。晶晶同学，你多次见义勇为，临危不惧，请你和观众谈一谈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4: 我没想什么，反正我恨那些干坏事的人。
9: 对，他们气焰那么嚣张，难道你一点也不害怕吗？
4: 这正是我要练的呀。
9: 请解释一下。
4: 我要练习自己的胆气，一个人心里有了这份胆气，就什么也不会怕了。功夫不在外表，而在内心，真正的功力是在心中。
9: 啊，很有哲理，内涵深刻。请你详细谈一谈。

0: 看大姐姐。
1: 如果大家都不怕，坏人也就不敢那么嚣张了。
2: 你当时还想些什么呢？
3: 我还想为我们同学们办的花裙子艺术团多做一些事情，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所得积累资金，购买乐器，排演节目，丰富校园生活。
1: 我还买了铃鼓，排演了很多节目，有北京小妞，花裙子转起来。
2: 对不起，请你围绕和坏人做斗争的问题再谈一谈吗？
3: 跟坏人做斗争就是从花裙子艺术团开始的呀。我们凑了钱准备买乐器，结果让坏人给骗走了。不过我们花裙子艺术团的同学们个个都挺棒的。就是条件差了点儿，没有电吉他，架子鼓什么的。
2: 对不起，请你围绕学英雄见行动的问题再谈一谈吗？
3: 我们的行动就是要办好花裙子艺术团。我向各界领导叔叔阿姨们呼吁，
2: 这不是那个北京党溜吗？
1: 算住我们，
3: 我们一定排出优秀的节目，争取区优、市优、部优，荣获金奖、大奖，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4: 不过，我已经不能代表花裙子艺术团了，他们已经把我开除了。
5: 哎呀，记者同志，别拍了。
6: 哎，怎么了？还录不录了？
7: 哎，关机。这是我们农民企业家的一点心意了
5: 谢谢。
7: 还有这个
5: 谢谢
7: 都请你们收下。不过我还想见见金正同学了，他帮我抓住小偷可厉害了。
8: 先生，他今天没有来，不过我可以负责转告。
7: 这太可惜了。不过你们可以转告他，等你们下次来我们广东，我一定热烈欢迎，热情接待你们，希望你们大家都来啊啊！你们可要都来啊，我一定接待你们。
9: 哎，据可靠情报，金奖很可能在你们和我们两个队之间争夺，要不要我们发扬风格，让你们呀啊？
3: 只要你们让，咱们比的就是实力。不过请记住，参与比得奖更重要，这才是比赛的真正目的。
9: 呵，理论水平还挺高嘛。不过关键要结合实际，听说金靖的参与权就被你们剥夺了。
10: 难道只有你们自己才有参与权？
3: 这是我们内部的事，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8: 哎呀，走了吧。
11: 内部的事。
12: 谁呀？
11: 我。
12: 你找谁呀？
11: 哎呦，
12: 不怕不怕。
11: 奶奶，我是那个煤气公司修管道的。
12: 啊，你是煤气公司来拍彩照的？不拍。
11: 不是，
12: 不在家。
11: 不是。我是那煤气公司修管道的。
12: 啊，是煤气公司修管道的。
11: 对了，
12: 哎，厨房就在这儿。
11: 好，
12: 啊，这是管道。
11: 啊，对，
12: 还
11: 有
12: 这儿。
11: 就这儿是不是哈？
12: 哎，
11: 啊，好嘞，知道。
12: 这煤气，你好好给查一查。我啊，就给你倒茶。
11: 哎，
12: 啊。
11: 是吧？您给我搭把手吧。
12: 啊，哈，
11: 这个我们上门服务啊，不许吃请。
12: 哎呀，你们不请就自己上门服务，真好。你拿着，我去拿烟。
11: 别，
12: 什么？
11: 您把那个肥皂盒给我拿来，我试试有气泡没有。
12: 好。
13: 向西是唐二黄之进来的，可王东却是偷偷摸摸的跟进来的。人虽然没有看见，这小狗却是很不高兴。
11: 别叫！
12: 哎呦，我的露露直叫啊！大声嚷的啊！怎么了？
11: 您看，这儿是不是有气泡？
12: 气泡？没有啊，没有气泡。
11: 哦，
12: 没有，
11: 没有。对了。
12: 哎，你这个不查一查了？
11: 不用了，已经安全转移了。
12: 什么转移？
11: 我是说这是安全的煤气啊。
12: 好，安全就好。东西都拿上了。
11: 干那都拿了。你也甭送了。请回。
12: 谢谢啊。真是个好小伙子。
13: 煤气没有问题，可家里的金牌奖章被王东偷了个精光。月月的奶奶一气一急住进了医院，月月也因着急受凉哑了嗓子。
14: 下面由百花园中学花裙子艺术团为大家表演歌舞《花裙子转起来》。

白月月哑着声上台，可急坏了晶晶。她急中生智，跑上舞台，一边伴舞一边发出神功，

0: 快
1: 慢点。
2: 哎，快点，
1: 快！
2: 哎，等我一会儿。祝贺你们演出成功啊！
1: 谢谢。我怕跳不好，影响咱们的成绩。
3: 我先走了。
1: 你跳得太好了，真是让人意想不到。也怪了，你一跳，我的嗓子就不哑了，觉得全身有劲儿。这是怎么回事？
3: 就是。
1: 爷爷，是你的嗓子好，不会哑的。我只不过是在后面给你鼓了鼓劲儿。的确是鼓了鼓劲儿。晶晶，你一定要回到花裙子艺术团来好吗？嗯，晶晶，你回来吧，其实我们大家都挺想你的。嗯，我连做梦都想回花裙子。月月，小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告诉你们，那天是偷钱包的坏蛋往可乐里放了安眠药，我不知道结果。
3: 晶晶，
1: 晶晶，你别说了。
2: 啊，晶晶，下边该你了，快点去吧。
1: 哎，
4: 晶晶把神功传给了月月，自己却失去了神功。他运足了劲儿向石板劈去，可石块纹丝未动。月月一见此状，在幕后忍不住大叫一声，厚厚的青石板应声断开。
1: 嘿，太棒了，真棒！太棒了！月月，谢谢你。
5: 下面有请。
1: 谢我什么？
5: 表演小品。
1: 反正
5: 有意的
1: 反正是你给我鼓了劲儿啊。

0: 快点，
1: 来把这些装上。
2: 姐姐快来，不要过来。
3: 在后台，月月看见了正在作案的王东、向西和汪太，便大声呼叫，具有神功的声音传进了大厅。晶晶听到呼声，找到月月，两人一起追出了大门。
0: 什么？快点！
3: 骑着摩托车的夹克衫，三人一起紧追罪犯的小轿车。
0: 什么？他妈没油了！快下车！
4: 那怎么办呀，大哥？
0: 快上山！
4: 哎，
0: 快快，
4: 行
0: 快！
5: 准时上山了，快！
4: 站住！
2: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抓抢钱的坏蛋呐！
3: 月月的神功沿着电话线，把呼声传遍了整个北京城。
6: 报告，声音是从齐王山传来的。
7: 齐王山注意，齐王山注意。
2: 快来

0: 哎呀，怎么回事？我的音量怎么小了？哦，我明白了，刚才演出时我把神功传给了你，现在你又传给电话线了。
1: 啊，
0: 神功是很快会用尽的，你可用在关键时刻呀。
1: 真的？
0: 哎呀，我怎么把老爷爷的秘密全说出来了？
1: 我保证不讲，行了吧？
0: 哎，快走吧！
2: 啊，回上回上，
3: 他们不行了。
2: 小妞，感情你们也有没能耐的时候，老老实实回家去，别跟我们找麻烦，不然让你
0: 快点，你快把钱交出来！
2: 你们跑不了
0: 的，快把钱交出来！
2: 嗯，哎，他们跑不了。
4: 嗨，
0: 相机，
5: 带有神功的声音让汪太发懵，罪犯们互相打了起来。
2: 大哥，你看，哎，大哥别动，大哥别动，
0: 别动，
2: 站住！
3: 快跑！
2: 站住！
3: 快点，快追啊！
2: 站住！站住！
3: 快！
2: 快！站住！
0: 哎呀！
2: 爷，没事了。
3: 哎，
2: 站住！你们跑不了了。小妞，你再好好看看这美景吧，一会儿可就看不见了。这可是你们自找的，别怪我手下不留情。跳！跳啊！跳啊，跳，跳啊，跳啊！
0: 警察叔叔，
2: 警察叔叔，哎，你们俩快躲起来，躲起来！
0: 哎，这边
2: 给你们柿子，来，
3: 我这个我饶不了他们。
2: 哎，在哪去了？
3: 在哪？
2: 我们在这儿啊，在这儿。
0: 还有，
2: 还有
0: 呀！嘿，
2: 哎呦，
0: 嘿，
2: 哎呀，哎呀，哎，等一会儿，

0: 别怕，站
1: 着，这是
2: 哪儿跑？哎，
1: 哪儿跑？我看你，
2: 哎，快，你们俩这边，爷，跟我来，快玩来吧。
3: 哎，大哥，
2: 哎，我说哥们儿来了，
3: 哎，咱别上了，
2: 上了，别上了，咱就没命了啊！
3: 哎，不行不行，快去你的吧！
4: 哎，警察叔叔来了，小心！
2: 好，
1: 哎，
2: 哎，哎，哎，
1: 哎，哎呦，哎呦，哎，哎，
4: 哎，哎，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你跑不了！哎呀，哎。
5: 晶晶没有了神功。

0: 拍了罪犯，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来再听一下记者采访时他说的一段话。
1: 啊，陈静同学，你多次见义勇为，临危不惧，请你和观众谈一谈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2: 嗯，我没想什么，反正我恨那些干坏事的人。
1: 对，他们气焰那么嚣张，难道你一点也不害怕吗？
2: 这正是我要练的呀。
1: 哦，啊，请解释一下。
2: 我要练习自己的胆气，一个人心里有了这份胆气，就什么也不会怕了。嗯，功夫不在外表，而在内心，真正的功力是在心中。
3: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的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小朋友。

很久很久以前，在北方的深山里，有一个村子。这个好地方，给一个又贪心又狠毒的财主霸占去了。这个姓胡的财主，大家都叫他胡瓜皮。他家里有个小长工，年纪小小，白天黑夜什么重活都叫他去干。胡瓜皮拿他当牛使唤，当马骑，

0: 儿去了？
1: 老爷，我在喂猪呢。
0: 哼，烂骨头！快给我泡茶去。
1: 水用完了，来不及挑。
0: 死东西，你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快去挑水去！

一去就是半天，我还当你淹死在井里呢。瞧，瞧，水不满，也算是一担。我要你给我去重挑，快去！今天晚上你要给我挑满10大缸水，要不啊，哼，我非打你个半死。

小伙子就这样挑啊挑啊，整整挑了一个晚上，又累又困，天快亮了，水缸里的水还是没有挑满。

小兄弟，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当心掉在井里啊！你是不是找不到家了？你的爹妈呢？是不是饿了？是不是渴了？

0: 小哥哥，你干嘛不高兴呀？
1: 我没有。
0: 到我家去玩好吗？
1: 我不去。
0: 我家在万花谷，那里可好玩呢。你跟我来嘛，来嘛。

0: 你怎么了？
1: 胡瓜皮打的，我天天替他干活，他要打我，为什么给他干活？
0: 他说我家欠他的债，我的爹妈都被他逼死了，胡瓜皮就要我给他干一辈子的活。
2: 要给他干一辈子的活，那怎么行呢？小哥哥，你等一等。

0: 个无花指，就算还他的债。
1: 好人心呐、啊！这真是顶好的人心呐、啊！
0: 这是我还给你的债
1: 啊！你是从哪儿偷来的？快说！
0: 我从来不偷人家的东西。
1: 不是偷的，哪来的？
0: 这林子里小娃娃给我的。
1: 什么？林子里的小娃娃？你敢撒谎？
0: 我从来不撒谎。
1: 那么小娃娃哪儿去了？
0: 我不知道。他给了我这个东西，就一个跟头，钻到地里不见了。
1: 钻到地里不见了。不见了。哦，我这是人参精啊，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你为什么不抓住它呀？献给皇帝可以做大官发大财，你只要抓住他的小辫子，他就跑不了了。
0: 再还了，我走了
1: 啊。好好，从前你爹欠我的债，加上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的利息，算你还清了。
0: 那我该走了。
1: 慢点。可是啊，还有你爷爷欠我老太爷的钱，还有你爷爷的爷欠我老老太爷的钱，还有
0: 你到底放不放我走？
1: 放。不过你得把那个小娃娃找来，小娃娃找来，我包你享一辈子福，不但钱账勾销，我还把这些钱赏给你。
0: 我不要。
1: 不要。你也走不了。
0: 我不走了，小娃娃我也不给你找来。
1: 啊，哎呀，我的好小虎子，你只要带个路，找到那个地方就行了啊。你只要带个路嘛，我的好小虎子，你做做好事吧，我这儿的房子田地全给你了。

黑夜了。小伙子越想越担心，生怕小兄弟被胡瓜皮抓住了。他等啊等啊，等到胡瓜皮睡着了，好赶快去告诉小兄弟。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迷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

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他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0: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

0: 海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

0: 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00。

0: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0: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0: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2: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7: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6: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7: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 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舞。

0: 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0: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3: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 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3: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滦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15/5开局看滦平专栏；滦平县长山峪镇果蔬飘香迎丰收，农旅融合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事创业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班子，过硬的干部队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是省委常委会带头建强班子、改进作风的制度安排，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对于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2: 文章说，意见提出了7个方面明确要求：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这些要求系统全面、针对性强，体现了从严从实的鲜明导向。这是筑牢政治忠诚的有力举措。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涵养风清气正的有力抓手，良好作风是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意见在管党治党上立起严的标准，提出严的要求，把严的基调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肃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用好党的建设重要法宝，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这是激发担当实干的有力号召。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基本职责。意见紧扣时代要求、发展所需，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忠诚铸魂，干净立身，担当成事，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我们就一定能以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更加严明的纪律作风、更加昂扬的奋斗激情，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1: 记者徐川报道。9月17号，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欢送大会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我县38名怀揣报国梦想的优秀青年身着崭新戎装，胸带光荣红花，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全国各地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会议要求全体新兵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坚守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要尽快适应军营生活， 刻苦训练，钻研技能，磨砺血性胆气，练就过硬打赢本领。要严守部队条令条例，令行禁止，团结战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要常怀感恩之心，奋勇争先，安心服役，力争立功受奖，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滦平青春力量。新兵代表郑重表态，参军入伍是青年一代的光荣使命，更是淬炼自我、担当奉献的人生淬炼。步入军营后，将不畏艰苦，勇于拼搏，脚踏实地锤炼过硬作风，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军人。家长代表寄予全体新兵，希望孩子们在军营脚踏实地，安心服役，常怀感恩之心，长存报国之志，磨砺意志，增长才干，不负韶华，不负期许。新兵张建波：
3: 马上就要离家去部队了，说实话心里挺复杂的，既期待又舍不得父母亲人，从小到大一直守在家人身边，这次要远赴他乡，最放不心不下的也是家里。到了部队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好好干，请家里和家乡放心，我会努力蜕变成长，将来带着好消息回来，不负家人对我的支持。
1: 新兵王岩：
4: 参军报国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理想，能够如愿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我已经做好吃苦锻炼的准备。到部队，我会严守纪律，勤学本领，锻炼过硬作风，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以实际行动履行军人的责任使命，争取建功军营，回报祖国的培养。
1: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后，我县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经过多轮严格筛选，共有38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用心做好拥军优属服务，全力当好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的坚强后盾，解除后顾之忧，激励新兵在军营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记者钟子浩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长山峪镇特色果蔬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康赛庄园内鸡心果、西梅挂满枝头，喜获丰收。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采摘、农旅融合产业，让田间果蔬变成富民增收的致富果，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近日，记者在滦平县长山峪镇康赛庄园看到，工人们正在采摘鸡心果。依托优良的自然气候和科学的田间管护，庄园各类水果长势稳定，品质优良，郁郁葱葱的果树缀满果实，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工作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抓紧开展采摘作业，现场井然有序，一派丰收满满的秋日图景。作为长山峪镇本土特色农业采摘基地，康赛庄园常年开展果蔬规模化种植，精心培育多种优质林果及蔬菜品种，按季节分批成熟，错季供应，让群众四季皆可入园采摘，尽享田园鲜味，有力带动农业增收、产业增效。康赛庄园经理卢玉恒：
5: 我们康赛庄园，然后有蔬菜、水果可以采摘，水果有很多种，像樱桃、西梅、葡萄、鸡心果、苹果、梨等。然后今年现在熟的呢，就是鸡心果和西梅。今年的鸡心果和西梅比较甜。然后后续大概10月份吧，苹果10月中旬就可以正式采摘了。苹果今年长得也非常好。
1: 近年来，长山峪镇立足本土生态与地理资源禀赋，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聚焦特色种养殖培育、标准化生产升级、本土化品牌打造三大重点，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通过全方位提质赋能，有效推动传统农业迭代升级，加速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多元化的现代化农业转型，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根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7: 《贺龙全传》74回，贺龙作战又勇敢，打得又漂亮，充分表明了他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啊。这个人呢，得经过不断的锻炼，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从实战当中逐渐的成为军事家。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啊。要不就人生下来就懂军事吗？他不懂啊，都得通过不断的实践。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抓住一个日本大佐叫山田，从问他的口供当中了解了奉军许多许多秘密，因此再打起来，贺龙更是得心应手啊。而且贺龙外粗心细，做起战来从不马虎大意，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是打仗，他的部队伤亡率是相当小，相当小。有那么句话，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就说，当领导的，不但会指挥战斗，还得避免伤亡，只有这样，士兵才愿意跟他干。因此独立15师的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下一次的战斗发生在小商桥，你听这个名不起眼儿，但是在历史上小商桥啊非常有名气。据史书上记载，南宋绍兴10年，也就是公元1140年，中兴名将岳飞提兵北伐，曾与金兀术大战于此，抗金英雄杨再兴即在此壮烈牺牲，就牺牲到这个小商桥。当时奉军在此地驻有6万精兵，严密守防，靠着坦克车和飞机的掩护，布成了密密麻麻的防守线，可以说是铜墙铁壁。遇上贺龙的独立15师，看来又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战斗打响之后，贺龙的15师势必要拿下小商桥，奉军要势必守住小商桥，因此战况是空前激烈呀！枪声一响，烟尘蔽日，杀声震天，炮声轰鸣，血肉横飞。尤其以城东的战斗是最为激烈，张奎发的第12师伤亡尤为惨重，贺龙直属的第5团伤亡了400多人，第4军的军旗都丢了，后被贺龙是奋力夺回。第76团的团长沈九成身负重伤，第77团的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曾经3次负伤，3次奋起，竭力拼搏，直到阵亡。可见北伐军是前赴后继，惨烈的状况是何等的激烈。贺龙的人马与奉军激战到下午6点，彼此伤亡达800多人，而后敌军实在招架不住了，这时第36军仍在10里铺与敌激战，情况十分危险。贺龙抢占了小商桥之后，即率师增援，行至万庄皇帝庙的时候，遭到猛烈的阻击，双方又展开了血战。经过8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将奉军击退。28号晨，贺龙又率部 向临颍发动了进击。与此同时，第一纵队的第25、26师、第10师也在临颍城东一线与敌激战。当天9点，贺龙部突破敌之防御，攻克了临颍，奉军是全线溃退。北伐军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当时的《国民公报》曾经报道过，说5月28日晨5、6时战斗最为激烈，4军、11军、贺师均奋勇争先，前赴后继，终于克敌制胜。当时还出了号外啊，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贺龙长，贺龙短，贺龙的名气就更大了。就在北伐军和奉军激战之际，冯玉祥将军率领的西北国民革命军攻克了洛阳，向郑州推进。北伐军继续向北推进之际，结果天气不好，下开了大雨了，是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堪，当地老百姓很穷苦，住房也比较紧张，北伐军呢只好在野外宿营，为此民众都深受感动，称贺龙的军队为仁义之师，加上农协会的组织，都积极支援北伐军，送水、送饭、送需要的东西。有了老百姓的帮助，北伐军是士气不减呢。就是在这恶劣的气候下，北伐军冒雨跟奉军是展开激战。单说这天，张奎发的第四军与王八犊子军交手之后，叶挺部队激战于汝南，贺龙率师激战于绥平，第八师的师长杨其昌率部激战雀山，张发奎啊亲率大军出汝东打击张宗昌的鲁军。这时候呢，奉军呢也经过调整部署，在前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用飞机大炮向北伐军是狂轰滥炸，北伐军呢打的是十分艰苦。贺龙指挥的人马打了整整一天，由于敌人炮火猛烈，十几次冲锋都不能奏效。看看天色已晚，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了，贺龙的指挥部就设在一个土坳里，卫兵啊想给师长搭个帐篷好让他休息。贺龙把眼一瞪，说啥呢呢，大家都在阵地里，我为什么要搞特殊享受？不用不用。吓得卫兵不敢再说了，因为卫兵啊心里头清楚，一个咱们这位师长确实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另外啊现在的心情不好，因为战斗进行的不顺利，他心里他焦躁，所以谁也没敢言语。这时的贺龙便坐在地上，他啃了两口馒头，回身看看几个卫兵都疲倦地靠在土坎上。哎呀，贺龙心里就想啊，一天的战斗从早到晚，我疲劳呢，敌人也疲劳，敌人的大炮飞机白天能发挥威力，而这夜晚就成了瞎子了，我应当避敌之长，用我之长，利用黑夜发挥我军的长处，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对，别怕累，别怕苦，要连续作战呢。但是他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对是错，他赶紧告诉卫兵，去把周主任给我请来。有人去找周义群，闹了半天，周义群正在阵地给伤兵疗伤，听贺龙叫他，他不敢怠慢，赶紧呢咽着这个战壕，哈着腰同那个卫兵来见贺龙。见着面，周义群就问师长，你找我啊？来坐坐坐坐。哎呀，先抽口烟解解乏，好吧， 两个人把烟都装上，抽了几口烟，来了精气神儿。贺龙就问他：“我说老周，你说这仗咱们该怎么个打法？”周一群太了解贺龙了，知道贺龙啊已经胸有成竹，便笑着说：“你要问我呀，根据我在战事之中了解到的情况，敌人的步兵并不可怕，而是飞机大炮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大家都说我们应当展开夜战，这叫避敌之长，击其之短。”贺龙把大手一拍：“对喽，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他一指天：“依我说，咱们今夜就发动攻势，打他个措手不及。”周一群点了点头：“对，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我们累，他们也累，我们疲劳，他们更疲劳。放心吧，我们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会发挥作用的。”贺龙不住地点头：“一群呐，我现在越来越感到你们共产党员一个个都是好样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打仗勇敢，不怕牺牲。打完仗，你可一定要培养我加入共产党啊！”周一群也笑了：“只要你真心向共产党，共产党是欢迎你的。”贺龙一拍胸脯：“我呀，我这心早就交给共产党了。”说着他拿起电话，下了人马连夜全线出击的作战令。夜袭敌军呢，这招还真灵啊。奉军本来都是老爷兵，平时训练也不怎么严，官兵生活又悬殊很大，白天打了一天仗，早就没有精神了。那些当官的军长师长坐上车到城里逛窑子去了，旅长们找个野鸡啥的陪着自己消遣，剩下的什么营长啊连长的都离开了阵地，找地方抽大烟去了。贺龙师全线趁夜这一出击，这北伐军呢就好像开了口子的洪水一样，哇就冲上来了，打的奉军是哭爹叫马，四散奔逃，有的把鞋跑丢了的，有的都吓得尿了裤子，是滚的滚爬的爬，有的抱着大烟枪就见了阎王爷了。因此贺龙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杀到天光见亮，把个奉军杀了个落花流水呀。贺龙人马战斗了一天一夜，真是疲劳到了极点呢。那些挖工事的人挖着挖着扑通躺那儿就睡着了，这个人要不睡觉就能困死啊。但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显示出来与众不同，他们是硬骨头，一个个带头咬牙坚持。那饱受北军之苦的中原老百姓，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下，也帮助军队烧饭送弹药抬伤员助攻势。奉军大败之后，贺龙命令部队进行了几天的休整，这边打得边休整啊，得补充兵员呢、啊、那不就得乱套吗？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彭泽相向武汉政府报告了战役，说贺龙作战如何如何勇敢，贺龙所领导的十五师如何如何立下了大功等等等等。5月29日，贺龙率部北进，是占领了许昌。31日，又奉命为先锋，是直逼开封。6月1日，北伐军第二纵队与36军冯玉祥的军队是胜利会师。国民革命军占了郑州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开封。开封在当时啊是河南省的省会，另外开封是12朝的古都，清朝的时候开封就是河南省的省会，到了民国的时候也没改变。现在武汉国民政府得知贺龙立下战功赫赫，因此通电嘉奖， 光那么说没有用啊，经过最高领导的同意，把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番号。六月十五日，贺龙升为军长，国民政府还特别批准周逸群升任二十军政治部主任。战况是一帆风顺，眼看胜利在望，拿下开封不费吹灰之力。谁也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后方武汉政府发生了变化呀，反共的势力嚣张起来了。说书的一张嘴啊，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前边几段书说的是战场的情况，贺龙指挥的十五师许多的战力，但是呢，后边的情况咱没工夫介绍。后边的情况就是武汉的国民政府发生了变化，这玩意儿它要命啊！总司令部老家里边出了事儿了，直接影响到前敌的战况。原来啊，在1927年的四月间，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仨人，就是苏俄政府的代表、国民政府的顾问43岁的保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叫罗毅，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叫陈独秀。党里的大事都由他们三个人来决定。4月27，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召开。出席这个会议的有谁呢？有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鞠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项景瑜、蔡畅、苏兆征等等等。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毅、苏俄代表鲍罗廷，还有个叫维京斯克的。国民党的代表有徐谦、孙科、谭彦凯也参加了大会，蔡畅任大会秘书长。大会啊，由陈独秀致开幕词，继而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农会、总工会、童子军等等组织代表也致了贺词。陈独秀做了五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和党的组织状况的报告。陈独秀呢，在政治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四大以来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党的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并对320事件等有争议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报告对上海发生的共产党员被屠杀的事儿进行了分析，报告也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等。陈独秀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这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在五大会上，陈独秀的中共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代表们纷纷对陈独秀进行了批评，都说他中国共产党只注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尤其是对蒋介石是一味的退让。当时参加开会的人，共产党的代表也观点不太相同，陈独秀支持鲍罗廷的观点，而另一位共产党的负责人谭平山则支持罗毅的观点。大会的气氛相当热烈，代表们畅所欲言，是各抒己见。 大会于五月十日闭幕，期间汪精卫也到会祝贺。大会作出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等等决议案，选出了31名中共委员、14名候补委员，在五届一次会议上选出了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余秋白、张国焘、苏兆征、谭平山、李立三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候补委员4人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了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依然做他的总书记，周恩来被选为秘书长。中国共产党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于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注意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但是呢，因为中国共产党还缺乏充分的政治经验和斗争锻炼，因而对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各种紧迫问题提不出有力的政策。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并在陈独秀表示赞成大会批评他的错误后继续叫他担任总书记，这是一大错误。当武汉国民政府军队在河南与奉军激战之际，5月13日驻守宜昌的夏斗寅独立14师与驻川东的杨森20军

开始行动了。他们奉蒋介石的命令，趁着武汉无兵之际，他们联合起了沿江东下之劲敌武昌，下出兵之际发表反共通电，声称要率将士为民请命，推翻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这下可了不得，一时之间武汉震动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成一种混乱的状态。武汉政府马上派叶挺率部进剿，叶挺率领的这个团叫铁军，能征惯战，只比贺龙指挥的部队高，不比他次。因此叶挺率部进剿，双方展开了激战，结果把敌军给击退，确保了武汉地方的安全，这个摇摇欲坠国共合作的政府才得以幸存呢。您说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前方的战地怎么打，大伙心里都没底呀。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贺龙应该何去何从，这个仗是打是不打，是怎么个打法，贺龙心里头也没底了。贺龙全传75回，书接上文，贺龙所统帅的军队连战连克，打了多少的胜仗啊！好不容易先锋部队直逼开封，开封是河南省城，要把开封拿下来就等于把河南省的地盘整个夺过来，张作霖就得退缩到河北省去。你说这是多好的事儿！与此同时，冯玉祥将军所统帅的国民革命军也拿下了郑州，眼看就要胜利会师。哎，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突然贺龙接到命令，啥命令？叫贺龙胜利班师马上回武汉。贺龙是深感不解呀，这是为什么呢？打了胜仗了，眼看就要把开封拿下来了，怎么在这个紧要的节骨眼上叫我撤兵啊？不仅叫他撤兵，整个北伐军全撤。但是身为军人，服从是天职，他不能不听啊，没有办法，马上下达了命令，于今天就得撤兵。好家伙，这车站就忙活开了，所有的车皮都变成军车，贺龙手下2万多人马，再加上自重，得多少车皮吧，忙活这就忙活了好几天。贺龙于是胜利班师。在火车上，贺龙坐到专车里边，望着车窗外的景色，心里头很不是滋味。那会儿的火车速度并不太快，所以看外边的景致清清楚楚。他一看呢，刚走过的村庄、镇店、城市，那还是血迹斑斑呢。炸塌的房子，被雪浸湿的土地，带着弹痕的房子，被烧焦的树木，都在眼前晃动，就好像血雨腥风的战场是方才发生的，耳朵里不断的是枪声和炮声。贺龙望着这些，心里是十分的感慨，心说身为军人，我出生入死，那么到底我走的这条路是对是错，我在为谁打仗，死了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他们到底是为啥死的，说是为穷苦大众办事，为老百姓办事，是不是真的给老百姓办了事儿？我怎么发现
这个军阀是越打越多，这贪官越打也越多，什么时候老百姓才能真正的当家做主呢？这心里头越想越别扭，越想越窝囊。贺龙一招手把卫兵叫过来了，去把周主任给我请过来。周主任呢，就是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中共党员，贺龙的好朋友。时间不大，周逸群一边擦着汗一边来到贺龙对面坐下。师长，你找我，你忙什么呢？哎呀，事儿多了，有很多伤员呢，大发牢骚，我在那儿给他们讲解，正做工作呢，你这不就找我，我就过来了。我说老周，咱俩可是无话不谈呢。那是，师长有什么疑惑的问题，你尽管问，凡是我知道的。我说老周，掏心窝子说话，我现在糊涂了。第一件不明白的事儿，为啥打了胜仗要退兵啊？眼看把张作霖就要造趴下了，把他赶出北京城，弄好了他得个全尸，滚回东北老家，弄不好就去把他炸死在北京，怎么在这紧要的关头退兵了，还美其名叫胜利班师，这叫哪家子胜利呀？这到底是为啥呀？我糊涂死了。哦，周逸群呢，长长的出了口气，往左右看看，身边没人，他把声音压低。师长，其实我也不明白，但是据我的分析，说句不负责任的话，这话可不应该说，他犯纪律，可能咱家里边要出事儿。我也这么想的，你说能出什么事儿？那事儿多了。我说师长，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谈一谈，无奈前线军务太忙啊，没有时间坐下唠心里话，现在可有了时间了，我得跟你也说一说，恐怕家里边发生的事儿不是一般的事儿，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贺龙更纳闷了，那你指的是分裂？分裂？谁跟谁分裂？我说师长，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还用问吗？国共分裂呀。我看这两党非得分家不可呀。前些时发生的事情你不是不知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大开杀戒，实行什么清党，亲手在上海制造了412反动大屠杀，共产党人是血流成河呀，这股毒气现在蔓延到全国，南方北方都在喊着要屠杀共产党，这难道你不知道吗？难道说咱们武汉的国民政府就无动于衷吗？咱们那个最高领导周逸群说到这儿，又往身后看看，看来是倍加谨慎，又再次压低声音，咱们最高的领导汪精卫能不能受到传染呢？他能不能实行清党，跟蒋介石穿一条腿的裤子，也未可知啊。师长啊，你看现在咱们坐在一起，回到武汉什么结局，很难想象。哎，贺龙一听把眼睛就瞪圆了，老周，别这么悲观失望。要说汪主席清党，我看未必，但是我也不敢打保票，假如说万里有个一，他跟蒋介石穿连裆裤，对共产党要下家伙，头一个我贺龙就不答应，我就跟他对着干，谁这么干我就打。

谁？老周，我肯定确保你的人身安全，保住你身边所有的共产党员。谢谢，谢谢，谢师长。不，我怎么老说错话呀？您现在是二十军的军长了，我习惯了，老管您叫师长。谢谢贺军长。贺龙一摆手，你千万别这么跟我客气，你要跟我客气了，我心里头难受啊。但是我总认为着汪主席不会，什么不会啊？方才我的猜测是有根据的。你知道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不？有一个团长叫许克祥，对共产党员举起了屠刀。你想一想，一个小小的团长，他敢冒天下大不畏，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而汪精卫是假装不知道这个事儿，不闻不问也不阻拦，这就是信号。我相信大屠杀也要不远了，真这么严重？贺龙听完了之后，这个心里啊堵了个大疙瘩。说到这儿啊，咱们说句题外的话，数十年前，也就是刚刚解放不久那阵儿，文艺界相当兴旺，在说书的队伍当中啊，出了一位老先生，姓钟，叫钟印谦。钟印谦说的书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说的书大部分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他说的书叫军阀祸国史。哎呀，非常新颖，高堂满座是座无虚席。我出于好奇曾经去听过几次，老实说，这个钟先生不是个真正的说书人，换句话说，他是讲史的，他讲的是中国近代史，要不怎么叫军阀祸国史呢？内容非常新颖，讲的是什么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孙中山、黄兴等等等等等，他呀把它连在一起成了一部大书，其中呢也有贺龙，也有陈毅，也有朱德等等等。究竟是怎么讲的，都是说的什么内容，我现在记不清了。总之，这位钟先生学识渊博，讲的是非常生动，非常招人爱听，尤其这个书也新鲜，所以才座无虚席。为什么要讲这个书，怎么观众那么多？就因为人们对这段历史啊记不太清，太乱，头绪也太多。它不像说传统书，我就说包青天、包龙图，我就说寇准、双天官，我就说杨家将、胡家将、三侠五义、三侠剑。而他说的这个虽然叫军阀祸国史，涉及的面太广，出场的人太多，每个人都有每一段历史，每个人都有每一段经过，加在一起啊，听的人呢头脑都发胀了。一句话，在军阀统治时间连年的征战，枪声炮声从来就没停止过，各省都独立为王，各省都抓枪杆子，各省的统治者都印票子，都在我这个地区花我这种钱，离开我这个范围那钱就不好使。您说乱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在那个年月老百姓何等的痛苦。我曾记得有的老人说过这样的话，说这民国，民国反不如大清。那么清朝末年虽然腐败透顶，有光绪皇帝，有慈禧老太后，全国的头领就是他们呗。现在可好，出来无数的草头王，
这中央政府今儿个换张三，明天换李四，换汤不换药，而且他们老打仗，也不知道听谁的好，中国整个是政局不稳，大乱套。

但是贺龙一再打保票，老周啊，我对你们共产党我是衷心的佩服，你们党做的事儿是光明磊落，我认识到只有你们党才能救天下穷苦的百姓，我贺龙啊就跟定你们党了，只要你们能吸收我，我肯定愿做一个共产党员。周逸群连连点头，我早就清楚，早就知道，其实你的情况我向上级领导们一一的都做了详细的汇报了。那好那好，简短接说，这一天火车到了汉口，到了汉口，贺龙他们这一下车，呵，这车站可太热闹了，怎么回事？都是欢迎贺龙的人群，各团体各单位打着不同颜色的彩旗，人们的手里都拿着三角小旗儿，欢呼声响成一片，有很多人拿着大竹竿的挑着炮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扬鼓扬号响的是震天动地啊！欢迎二十军凯旋归来，欢迎贺军长凯旋归来，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哟，喊什么的都有啊！贺龙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下车之后，国民政府派来的代表走上去跟贺龙握手献花，这套仪式举行完了，贺龙向人群是频频招手，周逸群就跟在他身后，不管心里怎么不痛快也得露着笑脸。外边汽车都准备好了，贺龙钻进汽车，司机发动了车子，赶奔武昌后埔街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叫圣约翰学校。那个时候上学校干嘛？原来啊，这是二十军的军部，这司令部就在这儿。贺龙跟代表们告别之后，进了自己的屋里头，解开军装的扣子，先洗了把脸，长出了一口气。哎呀，没想到走得快的回来的也快的，又回来了啊！喝点水吧，脑袋嗡嗡直响，真想好好睡他一觉。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副官从外边进来了，报告，进来，报告军长，汪主席要请您。你说什么？汪主席要想见您，特派的车子就在门口等着，请您马上赶奔国民政府。贺龙心说，汪精卫要见我，啥事儿？连口气儿都不让我喘。明白了，肯定是大事儿。汪主席是最高领导，他要接我能不去吗？所以贺龙啊，抖擞抖擞精神，又把军装穿好了，戴上大盖帽，披上斗篷，挂上指挥刀，来到外边一看，一辆黑色的美国轿车停在门前，贺龙钻进汽车，这车子滴滴一响，拐弯抹角来到国民政府的办公大楼。贺龙下了车之后，有人陪着到了三楼，那地上都铺着红地毯呢，走进了一座豪华的待客厅。等进了客厅之后，贺龙坐到沙发上，双手拄着军刀，四外打量，哎呀，真漂亮！发现这个办公室啊，能有50米左右吧。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墙上挂着名人的字画，所有的摆设都非常的精美。贺龙对这些根本就不感兴趣。他看了一眼，通向里屋的门开着，正在这时，有一个人笑着从里边走出来了。云清，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又见面了。贺龙一看是汪精卫。

0: 赶紧站起来行着军礼，就见汪精卫穿着一身西装白汗衫打着领带，瞅着是风流倜傥啊。这个汪精卫啊，在那个旧社会号称中国四大美男子之一啊，其中也有周恩来一个，那两位是谁我说不清楚了，反正汪精卫是其中一个呀，长得好。汪精卫笑容可掬来到贺龙近前，热烈地握住贺龙的手，摇了又摇，是晃了又晃，云清辛苦啦，你打了漂亮的大胜仗，应当重重的提拔于你，应当重重的谢你呀。汪主席您太客气了，贺龙是个粗人，不懂得什么礼仪，就知道吃粮当兵，就知道打仗，再这一说打了胜仗也不是我个人的事，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嗯，说得好，说得太好了。云清啊，都说你是个直爽的人，我没想到你直爽到这种程度，居功而不骄傲，看来你心胸十分豁达，佩服佩服，来坐坐。说着让贺龙坐下，汪精卫也坐下，有人献茶，汪精卫把烟拿出来给了贺龙一支，贺龙一摆手，不我来这个。贺龙那大烟斗啊从来不离开手，他跟汪精卫说，你那个我抽着不过瘾，还是来我自己这个。所以贺龙装了一斗烟也点着了，心里盘算着，汪精卫对我这么客气，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啥药。贺龙一直在揣测对方的心理活动。汪精卫吸了两口烟，品了两口茶，问了问贺龙此次战事所有的经过。贺龙能像说书的讲的那么详细吗？无非粗略地跟他讲了一讲。哦，实在是动人，实在是精彩呀，看来你的部队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呀。汪主席这么说吧，弟兄们的确伤亡了不少，但是换取的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汪主席，我是个直人，快言快语，我有个问题可以提问吗？说说。云清你客气什么呢，咱们既是上下级又是好朋友，无话不谈嘛，请。汪主席，眼看我的先头部队就要把河南省城开封给拿下来了，而且冯玉祥将军的部队已经攻克了郑州，我们双方正要胜利会师，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奉中央政府之命叫我们班师回来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还是头一次。汪主席能给我解答解答吗？哎呀，云清啊，快人快语，问得好，问得好啊。其实云清，今天我把你请来，你就是不问我也得告诉你。贺龙一听，好啊，请主席快快到来。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 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信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1: 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举行，王正普出席仪式并调研。
0: 燕赵电力实验室打造产学研用全链条创新生态，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
1: 我省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0: 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负荷创历史新高。
1: 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0: 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发布，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
1: 防空火力告急，沙特多方求援，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0: 一台机器人学会看、想、动，既需要真实场景中积累的高质量数据集公粮，也需要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计算河北今天带您走进雄安和石家庄，看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2: 我现在来到了雄安新区的一家巨深智能树材厂。那么简单来说呢，这是一所机器人的训练学校。那我旁边的这位同学呢，他叫林夕，他一会儿正准备打太极拳。您别看这几步啊，感觉简单，光是起势、挥臂、画弧，背后就要跑上万次的运算。
0: 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3: 我们训练场一共有5大训练场景，像什么工业呀、家居生活呀，还有4大品牌，然后11种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训练。
0: 没有冰冷的实验室，取而代之的是1:1实景复刻的厨房、仓库和零售柜台。但这所训练场真正教的不是动作，而是通过动作采集数据机器人在场景里反复操作，每一次抓取、每一步行走，都在生成模型训练所需的高质量数据。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3: 我们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品牌多场景，你看像我们这个商业零售啊，还有工业和伙伴院、家居生活，不同的机器人厂商在蔬菜厂可以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然后在我们蔬菜员的带领下，大家一起执行技能。
2: 那我们怎么保证机器人他们的进度都是一样的？
3: 您看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大概就是所有的机器人都是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和标注，像什么仿真数据啊、真机数据跟无本体数据采集，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行统一的生产和建设，满足模型公司、本体厂商、场景应用企业的数据需求。
0: 眼下，巨深智能行业面临数据荒的难题，高质量数据供给不足，数据不够，标准不统一，再强的算力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雄安的树材厂就是要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李浩兴：
4: 在训练场的话，基本上每台机器每天会产生200条左右的数据，这些数据呢会上传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方便其他企业查看，必要的话可以采购，方便机器人训练。
0: 数据在这里生产，经由算力加工训练，最终转化为机器人的智慧。目前雄安新区构建了全域感知、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集群，已落地5个巨深智能训练场，形成了可信、可控、适配巨深智能训练场建设的完善配套体系。机器人在雄安训练考核完去哪儿上班？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驱车200多公里来到石家庄的一家智能制造企业寻找答案。
2: 走进普瑞机器人的研发中心，我身边至少有3种机器人正在忙活着。这台呢是马拓机器人正在进行抓取演示，那台 AMR 搬运机器人正在沿着通道自己跑，地上呢还有一台清洁机器人正在扫地， 我刚才故意挡了一下路，他们全都灵活地绕开了我，真有礼貌。
0: 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5: 我们现在有四款产品，比如说我眼前这台协作式的码舵机器人，我们这台产品每天可以码舵200余件的货品，然后比传统人工的效率高了2到4倍。
0: 效率是人工的2到4倍，这个数字在真实工厂里意味着什么？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5: 比如说我们河北有一家矿山支付设备的生产企业，自从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产能从传统的70%已经提高到现在的95%，损耗率也从之前的4%已经降低到了0.8%。
0: 产能利用率提高25%，损耗率砍掉了近80%。对制造企业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而对于这家机器人公司来说，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全站自研。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6: 那么全站自研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在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这个本体这三个部分，那么从和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到底层的算法，我们都做了一个深度的研发布局。那么核心的这种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呢，当机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呢，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那么使成本更加的低，更有竞争力。
0: 不过普瑞的野心不止在工厂里，研发中心的另一角，工程师们正在测试配送机器人，模拟社区道路、电梯、走廊等场景，反复打磨它的导航和避障能力。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6: 工业赛道是我们的起点，并不是终点。我们锚定了末端100米、500米这样配送的这么一个赛道。我觉得我们结果是什么呢？是一种跨场景的全域通行，解决了像很多室外机器人无法通行到室内而且准确的去定位、去导航、去自动驾驶这样一个痛点，让我们机器人更聪明、更好的去适应各种场景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非常接地气的走向老百姓家庭。
0: 当机器人的大脑在云端进化，身体在工厂磨砺，河北正凭借扎实的算力底座和丰富的工业场景，让具身智能从概念走向实用。今年8月，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以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推进为核心，协同推动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丰富的算力储备和工业场景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7: 具身智能呢，也是 AI 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延伸。那么算力啊，当然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和具身的核心的关键的要素。那么河北呢，应该说聚集了我们相当多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并连续多年在整个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在全国处于这样一个领先。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未来去构建这样一个更加异构和多元的综合算力池，打造这样一个基于更加的安全、稳定、绿色、低价的算力，再加上我们广阔的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试验场，培育一批 AI 加行业的头部企业，这是河北的优势。那么我们也充满了期待。
1: 昨天，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市举行，省长王正浦出席仪式并调研实验室建设运行情况。燕赵电力实验室是我省启动建设的第4家燕赵系列实验室，由省科技厅主导，保定市政府主建，华北电力大学牵头，联合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等行业骨干单位共建。实验室紧扣国家能源强国和双碳战略部署，承担破解能源电力转型瓶颈、支撑河北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的核心使命，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关键技术突破为核心、以装备研发为重点、以产业孵化为载体的模式，高效串联应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化全链条，将打造能源电力领域国内领先的科技创新平台。实验室自筹建以来，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 下一步，实验室将围绕远、网、荷、储四大方向持续深耕，精准对接河北电力装备制造、新能源开发等产业需求，为破解储能效率提升、电网柔性调控等共性难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推动能源及电力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为河北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在保定期间，王正浦还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顺平县食用菌产业园、顺平县蒲上镇西南蒲村调研企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工作。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0: 作为我省能源电力领域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链长，燕赵电力实验室打造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创新生态。筹建一年多来，实验室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在燕赵电力实验室建设推进会上，现场发布了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实验室与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等10多家能源电力企业进行了合作签约，签约企业负责人石建。
8: 依托这个平台，为企业呢提供了很多这种技术支撑，解决了企业的一些这个新的需求，同时呢，对于节能环保包括技术研发提供了新的技术方向。
0: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电力实验室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源、网、核、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筹建，目前已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可以完成从小试验证、原理样机研发、样品检验检测、工艺中试放大到科技成果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工作。在中试基地，新型电工材料

0: 设备团队研发的玄武岩纤维增强复合电杆技术就已经从理论变为了现实。燕赵电力实验室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成员申华杰，
1: 我们是用天然的玄武岩，然后熔融拉成的玄武岩纤维，再经过拉挤缠绕制成的这种复合材料，然后来替代传统的水泥电杆。质量上它能减重83%以上，同时弯曲抹量的话也能提升到20%以上。
0: 为了让需求看得见，成果用得上，实验室推出了企业需求清单加平台技术供给清单双向对接机制，扫集了400多家涉电企业的技术需求89项，同时整理出了电网安全防御等4大领域的200项科研成果，真正做到了企业的难题有人接，手里的技术有处用。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2: 深入企业把他这个困难点和他需求点给他挖掘出来，把实验室一些现有的成果列成清单式的样子给企业提供起来，两者一结合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生产力，就是要把学校的藏在实验室里的成果通过小试中试的阶段把它成为一个市场可接受的一个产品。
0: 燕赵电力实验室紧扣产业前沿趋势，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在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方面，实验室已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电磁线生产成套装备与技术、新型固态储能技术2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电力多工质压缩机等3项技术装备实现国内首发，4项核心技术已落地应用于10余家企业80多个项目。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2: 下一步呢，我们要打造创新综合体和成果的转化平台，打通实验室中试产业化的转化基地，推动重大成果在全国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3: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河北各地特色林果陆续进入丰收季，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4: 金秋九月，邢台沙河市禅房乡7000余亩山地苹果喜获丰收。依托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气候、微酸性土壤和山泉灌溉优势，全乡苹果品种丰富，错峰成熟。采摘期从9月中旬持续至11月中旬。
5: 有很多客商到底头收购苹果，卖得非常快。
4: 近年来，沙河市持续规范林果管护，推进果品原产地保护，同时依托山林资源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6: 在提质增产、规范管护、拓展销路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山野观光等乡村文旅项目，让丰收场景成为乡村风景，让特色物产成为富民产业。
4: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滕庄子镇，万亩冬枣红果坠枝，长势喜人。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保障鲜果新鲜上市。
7: 今天我们黄骅孔店的冬枣长势特别好，皮薄肉厚多汁，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得红红火火。
4: 丰收美景带火乡村采摘游，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品尝时令美味，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收氛围。
8: 这里的冬枣呢，蒸熟以后也是软糯香甜，今天准备多摘一些给亲朋好友带回去。
4: 不仅是滕庄子镇，近年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建设标准化冬枣示范园，持续举办黄骅冬枣节，擦亮黄骅冬枣区域公用品牌，组织线下产销对接会、古枣园采摘文旅活动，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推介发展冬枣深加工与农文旅融合，带动1.2万多户农户增收，冬枣年产值达到10亿元。金秋时节，遵化市沙石峪村千亩玫瑰香葡萄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凭借独特的山地环境和富矿物质土壤，培育出的葡萄果肉紧实，自带花香。
9: 早就听说沙石峪的葡萄口感好，今天特意过来采摘。
4: 20世纪50-60年代，沙石峪人在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的恶劣条件下，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人间奇迹。近年来，沙石峪人持续发扬当代愚公精神，因地制宜发展葡萄种植产业。 如今当地葡萄园已超过1200亩，年产量200万斤，产值1500万元。他们还在原村史馆基础上改造扩建了沙石峪陈列馆，修建高标准的环村旅游景观带，发展起多家各具特色的农家院，
10: 收入也十分可观，我们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11: 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力度千亩葡萄产业基础，进一步深化农旅文旅融合，延伸产业链，

0: 近日，省发改委等五部门明确，全省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应带头做耐心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根据清单，我省政府投资基金将重点投向优化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和海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四个方向20多个产业领域。
1: 我省立足现代化监测体系的组成要素，织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以更高标准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目前我省已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其中建成的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为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效数据支撑。
0: 省政府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守护全省人民群众和肩上的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假期。
1: 2026年京津冀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石家庄启动，宣传周将举办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线上知识竞赛、检验机构公众开放日等活动。15/5期间，三地将打造京津冀药品监管协同2.0版，提升监管协同力度、服务协同广度、产业协同深度，推动三地产业资源互补、链条协同深度融合。
0: 日前，2026雄安新区智慧未来科普活动月主场活动暨启动仪式举行。本届科普活动月将举办科普成果展示、第三届智慧未来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中关村新产品新技术科普开放日等100多场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
1: 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有32个城市入选，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在列。试点城市将在项目规划、改造审批、土地用途变更、投融资方面依法给予盘活便利，加强政策集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我省7项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奖。其中，基于二维码的导航系统和方法、导航标记物及导航控制器发明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
1: 中俄民族文化盛宴房车露营欢乐季，我省策划推出一系列兼具观赏性、互动性的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旅行体验，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2: 伴着沙滩阳光与清凉海风，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隆重启幕。来自中俄50多个地区的2000余名参演人员，身着绚丽民族服饰，沿滨海步道巡游，生动展现了文化多元共生的独特魅力。
3: 我今天很高兴，我们展示了我们最好的表演，展示我们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文化。
2: 特色集市上，精巧别致的传统手工艺品，香气扑鼻的风味美食，让游客市民在触摸记忆、互动交流中沉浸式感受中俄市井烟火与民俗底蕴。
4: 这种博览会可以使我们对不同的国家文化感兴趣，成为朋友，彼此相爱，相互尊重。
2: 活动涵盖街区巡演、民族文化之夜、中俄文学交流等六大主题，构建全域文化交流场景，带动文旅消费、休闲消费，推动俄罗斯游客从度假观光向文化停留、深度消费转变。日前，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全面启动，在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游客白天沿绿道骑行，在滨水营地看河面波光，傍晚支起天幕等一场河畔日落。
5: 经常来不下百次，现在有这么些个户外露营地，能搭帐篷，能开房车，晚上能瞧见星星。
6: 对，
2: 本届欢乐季采用主会场加多分会场模式，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联动花溪谷、西部长青、盘龙湖、百里水乡等特色营地，房车装备、非遗文创、特色农品等多个主题展。

0: 区及音乐嘉年华、低空体验等新潮户外玩法，让露营从住一晚变成玩一天、逛一路、享一程。
1: 吃的住的都特别好，业态特别丰富，玩一天都不会再重样的。
0: 本届欢乐季还发布了精品露营地图、特色自驾线路及文旅惠民政策。同时，滹沱河艺术生态岛、锦绣大明川、石家庄西服务区、五岳寨服务区等首批京津冀自驾驿站完成授牌，让自驾与露营衔接更顺畅，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截至发稿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夺得11金6银3铜，暂居奖牌榜首位。我省运动员在游泳和铁人三项比赛中贡献3金1银。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河北运动员于子迪夺得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未满14岁的于子迪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小的队员，这是他首次参加亚运会。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河北运动员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这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2枚金牌。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今年前8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上年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2: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出近5000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3: 1到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75%，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近27%。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在明年3月16号《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2: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从今天起实行，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扩展为9种，包括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
2: 中央网信办今天通报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其中滑板车背诵等6款 APP 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中英翻译通等4款 APP 强制或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
3: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1年期和5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1年期LPR 为3%，5年期以上为3.5%。
2: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同比增长70%，通过飞机高铁组合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14%。充裕的长假时间让中转不再是路途的消耗，而是被纳入旅行体验的一部分。此外，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2%，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热度靠前。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当地时间19号晚说，伊朗已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传达给美国政府，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战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在采访中同时表示，不排除美国对伊再次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德黑兰已经做好准备。
2: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同时，由于胡塞武装袭击不断，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经受执行层面的考验。
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儿，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她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 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2: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2: 不想。
1: 吃醋？
2: 没吃醋。
1: 生气了？
2: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2: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2: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2: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嗯吗？
2: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吗？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吗？
2: 洛儿，有麻烦吗？嗯吗？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吗？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吗？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吗？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吗？
1: 好的，不见不散。
2: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2: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2: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2: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
2: 不起？
1: 哎呀！
2: 怎么了？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2: 带药没有？
1: 没带。
2: 赶紧坐一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2: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一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2: 快坐坐，快慢点，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2: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2: 起不起来？
1: 不起。
2: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2: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2: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2: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2: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一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啊？
2: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2: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别哭！哎，
2: 你这话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2: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气啊！
2: 坐下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2: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2: 你！
1: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2: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2: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2: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 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2: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2: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2: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啊，
2: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2: 你坐吧。
1: 我不坐。
2: 你坐吧。
1: 我真不。
2: 你坐。
1: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2: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2: 我蹲着。
1: 啊、
2: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2: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2: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2: 我可是好心呢、啊。
1: 我也是好心呢、啊。
2: 那你说我说
1: 什么？你先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2: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2: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接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2: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2: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2: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2: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2: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2: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呸！
2: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

0: 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1: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0: 谢谢，母。
1: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0: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1: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0: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嘿，
1: 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呢。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啊？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还、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啊？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
0: 哎，
2: 嘿嘿嘿
0: 嘿，哎，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
0: 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哎，就我的长相，还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
0: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0: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4: 我去。
0: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4: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米4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见不？能看，至少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哎哎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在吧，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1: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森林。森林防火，有你有我。
2: 一句黄金枪，意念真辛苦。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按需点餐，不攀比，定量拿取，理性消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20届亚运会开幕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

0: 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

0: 三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2: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3: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记录，
4: 碰了碰，
3: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4: 祝贺女子迪。
1: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记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3: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3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 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场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我市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全市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工作调度会召开，樊红平出席并讲话；
1: 我市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金秋聚市投资双栾，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数字化新媒体推介大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营商环境是生产力，更是竞争力。我市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开展集中攻坚，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蓄势赋能。我市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坚持高位推动，层层落实，创新搭建科学完善的一加一加一工作推进体系，以优化营商环境核心文件为总抓手，建立全方位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按照动员部署制定方案推动实施，评估问效四个步骤推动实施，不断提升经营主体对营商环境工作的知晓度和认可度，改革创新优服务，精准赋能企业发展。我市以小切口改革为着力点，创新开展查企情、送政策、优服务专项行动，建立涉企问题收集办理反馈问效机制，切实做到市县联动，共协调解决企业各类问题2.2万个，组织300多名业务骨干，组建助企服务人才库，累计开展政策宣讲700多场次，实现全流程网办率、招投标双盲评审率均达到100%，全市经营主体满意率达90%以上。机制创新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效，政务服务提速增效，审批环节平均压缩30%，申报材料精简21.4%，百项便民服务实现掌上可办，市场环境公平有序，企业开办实现一日办结，网办率达95.57%，精准帮扶1000余户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持续投放银企对接贷款，引进高层次人才800余人，科技惠企政策为企业减负增效。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9月18号，全市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工作调度会召开，市长樊红平出席会议并讲话。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实做细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红平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提升生产、销售、使用、停放、充电、报废回收等全链条安全水平，全面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强化源头监管，加大销售门店、维修店铺、代办网点等监管力度，严厉打击不合规车辆及违规登记上牌等违法行为，加强电动自行车数字综合治理，进一步筑牢安全防护底线。要强化路面管控，围绕主次干道、商圈校园、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抓好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治理，进一步规范交通秩序。要强化隐患整治，常态化排查整治电动自行车楼道停放、非线充电、入户充电等安全隐患， 加快补齐车辆停放、便民充电等配套基础设施，疏堵结合化解治理难题，要强化宣传警示，加强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和文明出行的公益宣传，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防范水平。要加强法治化、规范化管理，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立法工作，广泛开展宣传解读，为广大市民安全有序出行保驾护航。副市长孙卫青、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1: 为全面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坚决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隐患，压实各级消防安全责任，我市全面部署启动消防安全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全域推进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护航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本次专项行动坚持高位推动、全域覆盖，市消安办牵头组织全市六个重点行业部门深入各县市区开展专项督导检查，紧盯辖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逐项排查隐患漏洞，逐条压实属地监管责任，精准指导基层梳理风险清单，明确整治重点，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整治工作不走形式，落地见效。专项行动聚焦火灾高发、监管薄弱等突出领域，全市各县市区常态化开展措施检查、集中夜查行动，重点针对酒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沿街商铺、养老托育机构等重点场所，严查堵塞消防通道、违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失效、易燃易爆物品存放等突出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坚持排查整治与宣传教育同步推进，全市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培训，面向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行业部门工作人员、新任职乡镇班子成员、企业员工、社区居民、沿街商户、基层网格员等群体，围绕如何正确履职、日常防火常识、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自救、消防器材使用等实用内容开展针对性培训，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从源头降低火灾事故发生率。依托线上线下多元宣传阵地，全方位铺开消防安全警示提示工作，通过楼宇大屏、农村大喇叭、小区小喇叭、入户宣讲、新媒体推送等方式，常态化发布火灾警示、安全提示、典型案例，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时刻敲响安全警钟，督促单位、企业、商户自觉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规范消防安全行为，营造人人关注消防、人人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
2: 9月20号，金秋巨市投资双栾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数字化新媒体推介大会在双栾区举行，请听报道。
3: 会上，双栾数字招商云图正式上线，该云图以三大产业园区为主线，整合全区招商资源，集成土地资源、闲置载体、产业布局、配套条件、惠企政策，实现 VR 全景漫游，真正做到云端看地、在线选址，让双栾招商推介全年在线，随时可看。环球电广网络科技承德有限公司负责人林秀国：
4: 通过参加咱们今天这个数字化推介大会啊，让我对数字媒体这边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我是24年的时候我们招商回来的，我相信通过这个大会的召开，能有更多的企业深层次了解双栾，回到双栾创业，也能让我们这些回到双栾的企业家呢，能跟更多的企业去合作。
3: 锦石文创天津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雨辰：
5: 我们是从天津过来的，对于整个的双栾区的这个营商环境是非常的佩服。这次开会呢也是比较新颖，然后用数字化的手段呢，然后为我们呈现一个别样的双栾。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珍惜当下，结合承德的文化，然后把自己的产品做出更多的特色出来。
0: 权威媒体看承德。
1: 9月19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出河北承德马铃薯丰收季，农旅融合走出新路子，请听央视的报道。
6: 金秋时节，河北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60多万亩马铃薯开始集中采收。这两年，当地还通过探索农旅融合，推出旅游新业态，让传统秋收变成游客争相体验的田园寻宝。
7: 我现在是在河北围场的玉道口镇，在我身后呢，现场1000亩的马铃薯正在进行机械采收。今年当地采用90公分双垄的新型种植技术，同时呢对土壤进行了改良，亩产和品质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8: 马铃薯种植户张磊：
9: 我们这边呢，土壤和气候呢比较适合种马铃薯。今年呢，我在这儿种了2000多亩地，亩产在3吨6.7，价格呢在1560一吨。
7: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围场大换起乡大八号村，在我身后有一些拿着工具在田地里捡马铃薯的人群，他们是来自北京和天津的游客，不少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儿。
8: 北京游客马继光：
10: 我是来自北京石景山的，到农村进行采摘土豆，哎呦可好玩了，这边的空气也好，山也好。
8: 围场大换起乡八大号村党支部书记杨洋：
11: 从8月份啊，这个旅游团就一直在往外排，到现在啊，已经把团的这个计划排到了9月底。这样呢，不仅增加了我们村集体经济的这个收入，同时呢，也让我们老百姓啊，有了一定的收入。
12: 如今，围场全县已经不仅是卖土豆了，还增加了卖体验。据介绍，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60余万亩，年产量超100万吨，已形成从种薯繁育到仓储加工的全产业链条。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多角度宣传推介承德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与工作成效。
1: 9月12号，新华社报道，河北承德举办入境游推介活动。承德借助2026年服贸会举办入境旅游推介活动，推出4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集中展示承德深厚的历史文脉、优质的生态资源与特色民俗文化。
2: 9月12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塞罕坝超额完成生态建设阶段性目标，塞罕坝机械林场2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二次创业阶段性任务，标志着这片绿色林海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9月1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河北围场采摘油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围场4道沟乡依托当地丰厚的林果资源，在发展采摘油基础上，拓展鲜果加工、林下养殖、乡村露营等业态，推动农旅深度融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9月15号，人民网报道，承德隆化、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天际峰光伏电站项目并网，隆化县中关镇交投200兆瓦光伏复合项目顺利并网发电，项目依托山地资源开发清洁能源，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助力县域产业转型，完善区域清洁能源布局，助推双碳目标落地落实。
1: 9月16号，央视频报道，承德宽城林下空闲地变致富地，宽城他山乡板栗种植基地栗膜迎来采收期，当地依托农业文化遗产优势，借助板栗林地发展林下经济，将闲置林地变为致富地，赋能乡村振兴。
2: 9月17号，央视频报道，河北承德县林下育灵芝生态促增收，承德县充分利用山林资源发展林下产业，推广仿野生灵芝栽培模式，农户采收加工灵芝孢子粉，菌棒循环还田，兼顾生态保护，走出生态富民的发展路子。
1: 9月19号晚，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19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迎战廊坊队，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激情澎湃的观赛氛围，尽显承德主场赛事风范。请听报道。
13: 河北五超精彩无限，承德廊坊赛场争雄。承德廊坊两队球员相互致意后，比赛开始。第一小节，承德队在边路位置连续过人，绕至禁区，通过小角度射门率先得分。第二小节，承德队左右边路互传，配合默契，在较好的进攻位置果断射门，扩大比分优势。下半程比赛，承德队球员以流畅的单刀球再次破门得分，廊坊队通过高位逼抢获得前场定位球机会，并顺利打入本场比赛第一粒进球。随后廊坊队调整战术，积极展开反击，在短时间内连续攻破承德队球门，将比分扳平。最后一节的比赛双方球员在体能下降的状态下依然奋力拼搏，激烈的对攻不断上演，最终承德队以5-3击败客场挑战的廊坊队。球迷：
14: 在今天这个主场比赛中，承德队配合得十分默契，而且今天的比赛特别的精彩，球员特别的累，但是他们都会积极的进取，奋力的拼搏，在这个主场取得了5-3的好成绩，让所有球迷特别开心，特别激动。承德队，我永远爱你们。
2: 本轮五超比赛中，河北体彩助力承德赛区打造趣味体育广场，激发群众体育参与热情，多为提升球迷观众观赛体验。在河北五超承德赛区的外场，大型赛场周边道旗迎风招展，去丢足球、飞行棋、点球大战等互动游戏体验区，以妙趣横生的体育小游戏吸引球迷观众纷纷前来互动体验，让球迷观众在参与游戏与兑换奖品的过程中收获惊喜与快乐。
1: 9月19号，由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承办的河北省肝病学会肝胆胰肿瘤2026年多学科诊疗能力提升与学科建设年会举行，来自国内肝胆胰外科领域的权威专家齐聚承德，传经送宝，推动我市肝胆胰外科诊疗走向更加规范精细发展的道路。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6: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6: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7: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056。
0: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 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中呢，将会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政策信息，反映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229-6163和229-6164参与节目，也可以在爱听891视频号直播的过程中，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
0: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8: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6: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听众刘女士咨询怎样申请农村的户册改造，申请条件有哪些，改造补贴是多少呢？承德市农业农村局和美乡村建设促进科的胡科长介绍，农村户册改造是由当地的农户根据自身意愿提出改造申请，目前推行的是农户先建设部门后补贴的模式。
19: 就是当地的农户根据自身意愿提出改造申请，咱们现在推行的是先建后补这个模式。农户申请完了以后，报到村里头，村里头对这个农户进行初步的审核，看看是不是常住户，是不是这个村的，有没有重复申报，汇总申请汇总表，报到乡镇，汇总审批完以后报到县级。咱们现在推行的是农户先建后补，农民自己选择改造模式，根据自身的需要，根据这个需要自行采购符合标准的改造产品，并按照咱们的标准进行施工，乡村进行指导。
20: 补助标准是多少钱呀？
19: 补贴800。当建完了以后，县级政府就组织农业农村部门、乡镇村进行这个逐册逐户的验收，验收完了以后进行公示，农业部门把数据汇总报送同级财政部门拨付补贴资金，后期都是以农户自己维护为主。
6: 好，刚才呢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介绍啊，农村户册改造实行的是先建后补的模式，那么整个流程呢要经过逐级的审核验收公示，补贴金额是每户800元，那么如果符合这个相关改造要求，也提醒广大农户朋友们哈，及时进行这个相关补贴的申请。那么这项工作呢，目前呢已经是开展多年了，切切实实的汇集到了广大农村居民如厕的需求。听众孙先生咨询说，现在有没有免费的种植养殖的农业技术培训？承德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科的博科长介绍，农户可以通过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的培训进行免费的农技学习。
21: 现在咱们目前就是线上和线下两种途径，然后要是有想报的，就是可以到县里头农业农村局报名，或者是农广校去报名，再有一个就是通过那个农村远程教育网，从那个业务管理这块点击那个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或者是手机下载云上智农，然后就在里边进行报名也可以。
20: 这个是免费的吗？
21: 对，是免费的。
6: 好，那么想要学习种植养殖技术的广大农民朋友们啊，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报名的方式啊，参加免费的农技培训，那么在家上网用手机 APP 现在就可以完成报名了。那么如果您使用这个手机不方便的话，咱们就可以到您所在地区县里的农业农村局或者是农广校来进行报名，大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报名渠道。咱们多学实用的种养技术，提升种地养殖的本领。好，我们再来关注爱听891的网友咨询，低保户用水有哪些优惠政策呢？承德供水集团客服中心的杨主任介绍，市区低保户可以享受每吨水2.5元的优惠政策。
3: 一个是低保户，一个是特困户，就是只要有这两个证，然后都可以享受这个水费是2块，污费是5毛，然后一吨我们就正常收是2块5。就是现在好多那个居民，他虽然是低保户，但是他没在那个家里住，就如果要是有这个行政单位给他出示他居住在这个本地，就比如说他是农村的，但是他在市里住，然后比如说上社区或者是派出所，只要有相关的就是证明，就有章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就给他办理这个低保户的用水，就是跟他户口本不一致也行。需要拿的是一个低保证的原件、复印件，然后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还有一个近期缴纳水费发票的原件和复印件，还有产权证明的原件、复印件，一共这4个手续，然后就可以去办理这个水价变更。
6: 好像低保群体的用水优惠呢，就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民生政策。不少符合条件的居民啊，因为不了解细则，或者是户口与实际的居住地不一致，没能够及时享受到每吨2.5元的优惠水价。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符合条件的家庭及时办理，享受这项惠民政策。如果大家在用水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家中的自来水水质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用户在缴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方面的疑问的话，都可以随时和供水部门来取得联系。我市供水部门的服务热线是966566。我们再来关注爱听891的网友留言咨询，今年11假期避暑山庄景区有哪些文化活动呢？承德市文物局景区管理科崔科长介绍，今年11假期山庄内既有精品的文物主题展览，又有沉浸式的文化展演活动。
4: 咱们今年山庄景区边11有什么活动吗？
22: 11这边目前我们主要分这几方面，一是这个精品文物主题展览的活动，我们在月色江生区域举办了避暑山庄百年影像展，然后在万壑松风区域呢举办了这个简惠满韵北燕寄情，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主要是咱们张东阁先生的剪纸作品。然后另外也一方面就是沉浸式的文化展演活动，主要就是咱们淡泊敬城殿前的山庄建架的互动演绎，然后游客们可以参加互动，然后赢取一些小的纪念品。然后另外就是主题特色活动，这个是国庆的预热活动，是古城探秋、鹿戏山庄、金九惠民月的这个活动，然后包括咱们的专属游船惠民体验，咱们这个游船整体价格有一个特别大的优惠。另外是抖音短视频大赛，还有年票的专属入园便民政策，还有开学季的年票不办的便民服务，主要是这几方面的活动。针对我们这几方面的活动呢，我们也是提前做好这个场地排布，人流人员分流，包括现场秩序维护这方面的工作，通过这个我们的官方平台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儿，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她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 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2: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2: 不想。
1: 吃醋？
2: 没吃醋。
1: 生气了？
2: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2: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2: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2: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
2: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2: 洛儿，有麻烦吗？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1: 好的，不见不散。
2: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2: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
1: 儿？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

0: 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哎呀！怎么了？哎呀！胃又疼了？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0: 没带。
1: 赶紧坐下歇会儿。
0: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1: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0: 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玩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0: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1: 那个
0: 哪个哪个？
1: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别哭，别哭！
1: 哎，你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0: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0: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气了啊！听吧，
1: 坐的感觉真好啊！
0: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
1: 你
0: 你
1: 你
0: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0: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啊！
1: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0: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0: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0: 温柔，
1: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0: 女人一定要温柔。
1: 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0: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真不。
1: 你坐。
0: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1: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0: 好的。那你呢？
1: 我蹲着。啊。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 这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0: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1: 是好朋友不？
0: 是好朋友。
1: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0: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呢，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1: 我可是好心呢、
0: 我也是好心呢。
1: 那你说我说什么？
0: 你先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1: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0: 我逼你什么了？
1: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就像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0: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1: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0: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1: 这是比喻，同志。
0: 比喻也是想出事。
1: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0: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1: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0: 吗？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1: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0: 什么？
1: 站着一群男人。
0: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1: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0: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1: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0: 等会儿。
1: 怎的？
0: 你说你找谁去？
1: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0: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1: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0: 没准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1: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0: 没事儿。再见啊。

0: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嗯啊，小龙女你在吗？嗯啊嗯啊，在吗？嗯啊，
1: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0: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嗯啊，
1: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0: 谢谢。
1: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0: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1: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0: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呢。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

0: 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闹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哎，
0: 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就我的长相，嗨，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了呢？不，咱都说好了，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0: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2: 我去。
0: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2: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3: 是啊，没人带我。
0: 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7个老太太。

0: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战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1: 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
1: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1: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1: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1: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1: 我听你的。
0: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1: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0: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1: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0: 你听我说
1: 啊，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1: 真的？
0: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哎，那我叫啥呀？
0: 你还叫小摩托呀？
1: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0: 旋转吧，小魔杖。
1: 我彻底。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滦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15/5开局看滦平专栏，滦平县长山峪镇果蔬飘香迎丰收，农旅融合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事创业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班子，过硬的干部队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是省委常委会带头建强班子、改进作风的制度安排，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对于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意见提出了7个方面明确要求：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这些要求系统全面、针对性强，体现了从严从实的鲜明导向。这是筑牢政治忠诚的有力举措。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